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本地信息、生活热点和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10月13号，滁州晴到多云，明天早晨我市局部地区会出现有雾的天气，午后阵风6级左右，温度在15度到27度之间，14号是晴转多云的天气。
1: 我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转阴天，夜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
3: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2: 我们一起来关注信息，来盘点一下在国庆假期滁州文旅的相关情况。记者从滁州市文旅局获悉，2026年的国庆假期，滁州文旅市场人气与收入同步走高。从数据来看，核心景区仍然是假期旅游市场强有力的支点。1号至7号，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2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24.27万元，同比分别增长9.99%和20.01%。狼牙山、明皇陵、龙岗古镇、狼象迷谷等重点景区人次、收入等指标持续领跑。其中，狼牙山景区李宋华诞21米巨幅五星红旗刷屏了朋友圈。醉翁同欢、国风雅韵系列活动不间断上演，核心景区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了4.7万人次。此番盛况连续4天在央视朝闻天下播出。此外，凤阳县小岗村的升国旗庆丰年仪式获央视新闻联播关注报道。
1: 假期里，全市举办各类文旅活动超过300场次。凤阳大明文化旅游季、全椒双元狂欢季、明光女珊瑚大闸蟹嘉年华、莱恩岔河美食消费季等接连举办。各级公共文化场馆推出40雅士体验、24节气阅读、文物 DIY 等非遗民俗体验，丰富了节庆文化供给。
2: 放眼全市，县域文旅新业态也成为了假期吸引人气的亮点，奔县游的消费潜力有效地释放出来。莱安新茂水镇推出年代小剧场、怀旧市集、萌宠争霸赛，凤阳举办穿越1978劳动挣粮票系列活动，全椒县锦绣太平景区大型文旅演绎锦绣太平 一天连演4场。明光女珊瑚大闸蟹的嘉年华、靖港营地的烟花秀、原野稻田音乐会、气魔音乐节等接连上演。数据显示，靖港营地片区假期客流增长189%，收入增长125%。飙升的客流之下，小岗村宿、狼牙山宿、天外来客驿站等特色住宿单位多日满房，全市等级民宿假期整体入住率达到80%以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滁州市网信办获悉，行神州播天下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于10月12日在滁州。

0: 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清朗网络空间，持续推进优质网络主播培育工程建设。
1: 安徽锦江带槐，徽风婉韵，黄山奇绝，九华灵秀，天柱伟然，徽州文化延绵不绝，桐城文脉，黄梅清音流芳至今。黄山松般坚韧进取的风骨深植江淮大地，量子科技、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蓬勃生长，江淮大地正以古今交融的姿态展现磅礴生机。
0: 滁州山川形胜，人文荟萃，依托江淮风水岭区域自然资源串珠成链，建设风景廊道，打造皖东千里画廊。在这里，自然星空与人文星空交相辉映。10月12号至15号，主播们将会踏访滁州的山川胜景、产业一线与河美乡村，在行走中阅读这座城市的古韵与兴姿，也将于醉翁亭前感受与民同乐的千年文脉。中医药街区里探寻直播加文旅加康养的创新路径，和美乡村当中见证文艺赴美激活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沃野星空下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主播们还将走进企业车间，实地感受数字制造的澎湃活力，参访改革起点，深刻感悟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行程满满，精彩可期。
1: 活动期间，主播们将依托实地探访与沉浸体验，用年轻化视角挖掘滁州底蕴，把狼牙山水的诗意、改革沃土的传奇、乡村振兴的实践、产业创新的活力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传播广的新媒体作品，生动讲好新时代滁州高质量发展故事，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让好声音成为最强音，持续提升安徽和滁州的美誉度与影响力，进一步展现安徽形象，传播安徽声音。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一笔特殊的收入缴入滁州市及国库，全市首笔规范化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权益以非税收入形式规范入库，这标志着滁州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现破冰，完成了全省首例市场化交易。
1: 此次变现的数据产品是我市医疗领域智能商业保险服务数据。商业保险核保长期面临信息不对称、人工调查周期长、欺诈识别难等痛点，一份保单的核保调查往往消耗数天。在市医保局大力支持下，依托省公共数据运营平台，由滁州市数据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授权运营主体，联合技术合伙人，围绕全市400多万人口医疗相关数据，开发出核保风控智能评分 API 数据产品，并在市场端完成交易。
0: 数据供得出，更要留得安全。该产品严守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原则，综合运用隐私计算、数据沙箱等安全技术，将核保风险模型部署在政务网数据册，投保人做出明确电子授权之后，系统在内部完成就医行为风险运算，仅输出风险评分和风险等级结果，原始病例就诊明细一律不外流，个人敏感信息得到充分保护。交易达成之后，数据的价值直接体现在核保效率之上，该产品可输出17个维度的风险评估结果，支撑健康险、重疾险投保风险研判，将传统平均3天的核保调查时间压缩至3秒以内，有助于保险机构降低核保成本，提升欺诈风险识别准确率，维护保险市场公平。
1: 首笔交易落地离不开制度先行的保障，我市出台全省首个市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收入管理办法，明确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收入分配比例，并将数据授权运营情况与部门信息化建设挂钩，形成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同时，率先实现省公共数据运营平台全线贯通，打通公共数据归集、授权、开发、监管完整闭环，所有调用操作全程留痕，建立起安全合规的闭环管理体系，助力公共数据资源加快释放，数据要素市场 价值化。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挥臂 A 季后赛，滁州队目前晋级四强。在10月11号的晚上，挥臂 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三轮，一场焦点大战在滁州体育馆打响。滁州队坐镇主场，以83-74战胜了亳州队，以总比分2-1淘汰对手，成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滁州队将会迎战宣城队。
1: 当晚的滁州体育馆也是座无虚席，5000名球迷将看台染成一片黄色的海洋，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声，战斗滁州队呐喊声响彻全场，主场氛围热烈至极。首节比赛，滁州队跳球获得球权，33号黄玉三突破上篮得手，随后又在外线三分命中，率队打出5-0的得分小高潮。滁州队采用紧逼贴防，造成亳州队多次失误，亳州队依靠三分和突破紧咬比分，两队比分交替上升。本节中段，35号范成林连续外线三分得手，9号吴海文遭犯规2罚2中，滁州队再次造成了6-2的攻势，迫使亳州队暂停。末端，亳州队回敬一波8-0反超比分，关键时刻12号王厚远突入内线斩获2分。首节结束，滁州队以23-22领先。
0: 次节伊始，滁州队全场紧逼，迫使对手失误。黄玉三快攻造犯规2罚1中，亳州队回敬三分反超。范成林内突外投连斩5分，亳州队外线再度回应。前4分钟，亳州队打出得分小高潮，反超比分。随后，滁州队依靠34号李龙科突破，范成林三分和黄玉三内线进攻，回敬一波7-1，重夺领先。最后2分钟，77号孙迅空位截球得分。李龙科勾手命中，范成林内线再添2分，半场战罢，滁州队41-36领先。
1: 一边再战，亳州队一开场打出了5-0的颇近比分，关键时刻王厚远快攻得分4分，随后呢抢断快攻再中，为球队涨分。亳州队三分命中后呢，范成林外线三分回应。前4分钟，亳州队打出了12-7，将比分扳平。滁州队依靠王厚远、吴海文内线进攻，打出4-0得分。亳州队随即三分回应，并掀起了7-3的攻势。两队战至55-55平。本节末端，王厚远外线三分命中，内线突破连得手，吴海文杀入内线造杀伤。三节结束，滁州队以64-59保持领先。
0: 末节决战，亳州队外线飙中3分，滁州队内线连斩4分，将分差拉至6分。亳州队依靠外线3分和内线得分紧追不舍，双方比分交替上升。亳州队也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钟。最后的3分钟，吴海文连续突破造犯规罚球得分。那亳州队两名关键球员午饭离场，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滁州队趁势不断杀入内线取分，中场前58秒，王厚远连续突破了造犯规罚球命中，彻底杀死比赛的悬念。最终滁州队83-74力克亳州队，昂首晋级四强。
1: 赛后，滁州队主教练吕文辉难掩激动，我们拿下了这场关键的胜利，进入四强，大家都很兴奋。这场比赛在球迷的大力支持下，队员们奋勇拼搏取得胜利。赛前球队上下群策群力，对亳州队外线三分和小快灵打法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比赛中得到了收获。

0: 基础共通，民生共享，着力打造省际毗邻一体化发展样板。建设中的零碳产业园正是功能区产业提质的重要载体。
1: 鼎山下河省毗邻地区零碳产业园项目总规划用地122.83亩，总建筑面积约14.6万平方米。园区聚焦新能源、节能环保、绿色制造产业方向，配套光伏、储能等低碳系统，打造绿色低碳产业聚焦平台。建成后将优质低碳企业提供标准化产业空间，依托紧邻南京江北新区的区位优势，承接长三角绿色产业资源外溢，带动地方产业升级，吸纳群众就近就业。
0: 目前在建的一期项目总投资约1.14亿元，规划建设3栋标准化厂房以及门卫道。

0: 物管网、绿色等配套设施。国庆假期也是难得的施工黄金期，那么作为项目的建设者，牺牲小家的团员全力保障项目快速推进，未来园区投用之后能够带动地方产业升级，拉动就业增收，这一份坚守和付出十分有意义。
1: 为确保假期施工安全，质量进度三不误，该项目细化每日施工计划，科学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资源，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质量巡检和进度督查，及时解决施工中的难点堵点，全方位筑牢安全质量防线。紧邻零碳产业园项目的顶山岔河省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文体配套建设项目同样施工正酣，项目规划建设文化、体育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片区公共服务短板。项目建成投用后，不仅能够满足周边企业的职工、居民休闲、健身、文化活动需求，还将进一步拉近皖苏两地群众生活距离，实现公共服务互联互通。
0: 从产业载体到民生配套，在项目建设者的坚守奉献之下，一个个项目拔节生长。据悉，莱安将会持续锚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挂图作战，全速攻坚，以项目建设实效夯实省级毗邻区发展根基。
1: 10月10号晚上，由市文联主办的因你而来悦动亭城2026草坪音乐会第五场演出在市文学艺术中心的草坪广场温馨开演。来自市音协古筝专业委员会、市音乐家协会的多位演奏者为市民朋友带来一场艺术盛宴。
0: 本次活动为古筝专场，演奏者们献上了12首不同风格的乐曲，让市民朋友在秋夜里零距离感受艺术的熏陶，既有高山流水、渔舟唱晚的淡雅婉转，又有定风波、苍歌影、十面埋伏的气势磅礴，而行者天山之歌则将异域的苍茫带到了听众的面前。除了古筝曲之外，还有诗朗诵《春江花月夜》和小提琴独奏《沉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最后在古筝齐奏《但愿人长久》《我和我的祖国》悠扬的旋律中，音乐会落下帷幕。
1: 据悉，2026草坪音乐会将会在每周六晚继续举办5场，在接下来的10月17号、24号、31号、11月7号、14号继续为市民带来更多精彩的乐曲表演。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下面我们来关注生活热点啊，我们来说一说梦游。其实生活当中呢，尤其是住过宿舍的这些大学生们，或者说有过住宿舍的经历的朋友，应该会有，比如说有同宿舍的说梦话呀，或者说或者梦游啊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但是其实呢，梦游它在医学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一种睡眠障碍，就是梦游和说梦话其实还是两码事。
1: 近日在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梦游时啊，用钥匙打开了防盗网，不慎从楼上坠落，幸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梦游为何会导致如此危险的动作？梦游发生的时候人在做梦吗？医学上将梦游称为睡行症，它属于一种异态的睡眠。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媒体报道，近日湖南衡阳一名小学生梦游时用钥匙打开了防盗网，不慎从楼上坠落，幸好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那梦游为何会导致如此危险的举动？梦游发生的时候人是在做梦吗？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4: 医学上将梦游称为睡行症，它属于一种异态睡眠，属于睡眠障碍的一种。
5: 梦游在发生呢，基本是在我们睡眠的前三分之一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睡眠时长是7到9小时的话，它大概发生在前2到3个小时啊，它是我们慢波睡眠觉醒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复杂的行为动作啊，也就是说是一种唤醒障碍或者叫觉醒障碍。它在梦游过程中呢，患者可以无目的的坐起来呀，到处走啊，吃饭呢，甚至出门啊，开车呀，啊，这些无意识的一些行为。
4: 此外，专家还特别澄清，梦游和说梦话是两码事儿。梦游的核心在于行，即复杂的肢体行为动作，而单纯的梦话并不属于梦游。
1: 如果造成了一定的这个障碍的话，需要赶紧去就医啊。
2: 对，还是听一听医生的一些意见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减重。其实对于女生来说，减重真的是终身需要去面对的课题。
1: 是，
2: 不少人为了快速的瘦身会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这个节食啊，或者说打那个减重的针。但是快速减重的背后，大家有没有想过它是否就是跟我们的身体正常的代谢规律它有相悖的地方，它就会有一些健康风险在其中。
6: 不少人为了快速瘦身尝试极端节食、减重针等方式，但快速减重背后暗藏健康风险。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
7: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长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红色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8: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9: 打了那个替尔伯肽的针，最近半年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然后另外呢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 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8: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10: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他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1: 可以减肥也可以减重啊，但是要以健康为基础。
2: 是的，我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现在热销的一种神器。我觉得这种神器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种神器叫什么呢？它叫做藏手机神器。当然也有很多的家长和网友提出了质疑，这到底是一种商机还是一种隐患？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呢，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一种商机。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物品都被改造成为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
11: 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2: 像我们学校对于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3: 瞄准了所谓的商机，不良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以宣称防金属探测等卖点来吸引买家关注。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1: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4: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13: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来看专家的介绍。
11: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

0: 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整点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2: 大家好，我是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是一组法治新闻。
1: 我国警方联合境外警方破获一起跨境制贩毒案件，捣毁制毒窝点七处，抓获犯罪嫌疑人71名。经查，化学硕士黄某与退休教授吴某等人在国内研发并量产依托相关的一些药物，并将原料偷运出境，在境外的隐秘窝点合成相关的成品，再经过一层特殊的伪装，最终流向市场。全链条累计涉案金额超过1亿元。目前该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捕。
2: 再来关注，从公安部获悉，日前多地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在广东镇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12日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及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制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今年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安部、海关总署等13个部门联合开展了清源断链专项行动，集中打击各类涉烟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共查处烟草走私案件4500余起，查获走私入境卷烟12.7亿支，雪茄烟15万支，烟丝、烟草39.8吨，货值23.7亿元。
1: 不久前，江西南昌的网店老板王女士收到商品投诉，对方称其售卖商品的包装证书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退一赔三。王女士第一时间下架商品，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完成整改，可整改之后投诉仍源源不断涌来，为避免影响网店的生意，王女士无奈选择花钱消灾，她将遭遇分享给同行。不少同行表示也遇到了同类的勒索，他们怀疑是同一伙人所为，立即报警。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仇某等人都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发起投诉，索赔金额从100元到500元不等。他们都是翟某的弟子，交学费后专门学习索赔话术套路，甚至扎堆举报指定的商品。经查，翟某等人以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并加入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涉案金额近2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翟某已被警方抓获。
2: 再来看一个91人的群聊，居然90个都是骗子，只有1人是受害者。近日，宿州砀山警方根据上级公安机关的线索，发现辖区一名女子疑似正在遭遇诈骗，两里派出所民警3分钟内赶到现场劝阻，成功拦截18万资金。警方提示，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兼职刷单的信息，馅饼之下藏着的是更大的陷阱。
1: 近日，马鞍山、花山警方接到反诈高危预警以及金店报警称，一女子准备大额购金，疑似遭遇诈骗。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面对询问，该女子神情紧张且不愿说明资金真实去向。民警随即将其带至一旁，开展耐心的劝导。经查，女子轻信网上军人男友预购入黄金作为投资交付对方，民警当即协助办理退款，经长达5小时劝阻，女子最终幡然醒悟，成功保住了370余克黄金及14万元现金。
2: 再来看，近日

0: 在滁州天长，一名外卖小哥报警称，发现路边有个5岁的走失女孩，请求民警的帮忙。天长市天长派出所民警辅警迅速赶到现场，由于孩子年纪比较小，无法说清楚家庭的信息，民警和热心路人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经过多方查找，最终民警成功联系上女孩的母亲，被孩子被平安的接回。我们也为热心的外卖小哥和路人点赞。
1: 近日，六安警方舒城县公安局小天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称车辆发生了单方事故，无法行驶，请求协助。民警赶赴现场处置完毕后，发现男子身上酒气浓重，存在酒驾嫌疑，随即开展核查，该男子拒不配合调查，还多

0: 是定远县公安局情指中心多次接到了同一地点匿名涉毒举报，辖区派出所民警仅核查均没有发现赌博的线索，经过对被举报重点区域开展定点蹲守动态巡查，民警判定是人为恶意虚假举报。9月22号再次接到该举报之后，民警快速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赵某某。经查，赵某某因为私人纠纷心怀不满，多次虚构赌博情况拨打110。目前赵某某因为谎报警情扰乱公共秩序，已经被定远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醒，110是宝贵公共资源，切勿谎报乱报警情。
1: 近日，扬州警方接到市民报警称，家中的老人遭遇电信诈骗，正准备向骗子交付大额的现金。据了解，老人轻信一款虚假扶贫 APP 骗局平台，谎称只需缴纳2.9万元保证金即可申领上百万元的国家扶贫补贴。老人信以为真，先后缴纳3份保险金，合计8.7万元。诈骗分子还特意叮嘱老人保密，一旦告知他人，补贴名额将被取消，让老人深信不疑。民警现场排查发现一名可疑对接人员，经审讯，该男子如实供述了自己明知是诈骗资金，但仍受利益诱惑，协助诈骗集团伙转移赃款的违法事实。因民警处置及时，老人8.7万元全款成功保全。
0: 再来看，近日黄山市黄山区发生了2起车内财物被盗的案件，黄山分局刑侦大队联合甘棠派出所立即开展了侦查工作，认定2起案件为同一团伙流窜作案，并锁定嫌疑人作案之后逃往福建。警方迅速赶赴当地，将5名嫌疑人全部抓获，追回全部被盗财物。目前案件办理和赃物返还工作正在推进。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好，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普法小课堂，
1: 来关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那秋招季，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城市，与此同时另外一场交易正在悄然的进行，有人花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试图去买一份工作。一位应届硕士生向记者透露，他在社交平台咨询求职时被所谓的指导师安利，缴费20多万就能够直接签进国企。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样的一则案件。
2: 43是和提团之前劳动合同，没有笔试，面试你就是后面配合走个过程，
3: 这肯定是诈骗的。我们属于是整属国有企业，可能有这种内推岗或什么的。如果说有招聘的话，肯定会在我们官方的公众号还有官方网站都会发的。
4: 美国你们已经发现了，你要是没有按头，我们就转移来去
5: 再有相关资质之类的，
4: 我们不是干劳务派遣，我们派遣才需要准备，我们没有当时在社会上面求职了一年，后来就警察里面介绍，工作一年住宿40万，每天炒跟电网之类要不起，法院说是判赔本金，合同上面其实说的是违约是有赔偿金的，但是法院不支持赔偿。我这结果算是已经全国里面算比较好，那群里面当时有450多个人，然后只有5个是那种安置房老师，那400多个人里面一个安置什么都没有，那里面至少是3%的人是本金都不支持赔偿，他们违法的成本就是非常低，那我们受害方自行承担所有的结果。
6: 我们签合同嘛，现在我们个人的话，住个人的，我帮我们借点贷款，我们资金消了，实体没了，你是没办法了，之前呢？
7: 花钱买工作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其实它是违法的，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的话，我们民事法律行为它必须要满足公序良俗。求职者他购买的是国企央企，那么也会涉及到有可能会相应的一些刑事方面的责任，比如说行贿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是行贿国家非工作人员，他一旦承诺100%的话，那证明来讲他是有一些非法的手段的。
0: 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件违法行为，其次呢，这个事情也是一件诈骗的一个事情啊。他等的不是骗子，是一个被看见的自己骗走他钱的。

0: 骗子压垮他的是那句你怎么那么傻，这是一条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个情景剧模拟剧来关注一下。
1: 动动脑子好不好啊，这不明摆的就是诈骗吗？你醒醒，网恋面儿都没见过，他要8万你就真给啊。我上来的时候电梯里边可是有反诈海报的，你都读到研究生了，平时真是一点都不关注。他们不光你一个女朋友，他们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早晚
2: 家里有姐妹吗？
1: 然后跟你讲
3: 阿水同你讲嘢啊，
4: 有的。
2: 那他们知道你在干这个吗？
4: 阿水，我在半楼的情节，我其他都不知道，咩都不知道。
2: 你知道吗？执法记录仪是在保护你。
1: 网上哪来那么多高富帅？什么深情知己，那都是骗子。
5: 人家就是图你的钱，根本就不喜欢你。
1: 你也不想想，为什么骗子只骗你不骗别人呢？
6: 他为什么别人只抢你的东西啊？
7: 哎呀，你干嘛？
1: 哼，你在这里哼。
6: 妈，妈妈会被你气死了。
1: 我觉得我们这么多警察上来是给自己加戏的。
8: 那要不要重新加人？
6: 不用，我不需要再多两个人来帮你守家。
1: 我说你这，
8: 让我来。
2: 先和你道个歉，刚才我们的小兄弟着急了。很多话说的不对，这件事也不全怪你，重点是那帮搞电诈的，你也不用。
6: 他说的对，我就是蠢。
2: 你靠自己去对抗一个几十个人的专业诈骗团队，这不叫蠢，这叫不公平。
9: 不要动。
2: 如果今天是我女儿遇上这种事情，那我会很自责。因为在他需要被倾听被看见的时候，竟然需要去网上找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我相信你的父母，
6: 他们才不会自责，估计也就骂骗子几句，然后一转头就跟我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好像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只要灾祸落在我头上，就必然是我的问题。
2: 这帮搞电诈的有大把人在研究人性，研究你的焦虑和社会心理，他们不是和你拼学识智商，是拼你有没有软肋。但现实里许多家庭很难理解这一点，父母觉得子女只要足够留心就能躲开所有骗局。
6: 是啊，出事了他们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他们就免责了。那为什么我会有软肋呢？
2: 有没有一种可能，父母着急说教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面清楚自己能力有限，没办法替你挡下所有风险，所以就希望你能有多一些自保能力。另外，一个人给不了自己没有的东西，在教育上，
10: 你考了这点分，
2: 他们给不了你的，那大概率他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甚至得到的比你更少。
6: 你不用再跟我灌鸡汤了。其实那个骗子开口让我投钱的时候，我就有怀疑了。可是相比清醒的分手，我更害怕的是周围的人打着为我好的名义教训我，可怜我。

0: 真正困住的人不只有骗局啊、不要责怪他。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网络诈骗来说呢，还是自己需要一些这个相关方面的知识和这个储备啊。
1: 对，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一则情景模拟剧啊。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骗子闲鱼代缴停车费，实则是发站外的链接。有的之前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而且特别有意思，是一个反诈民警他遇到的问题，其实就也是跟刚刚的那个法制性情景剧也其实能够对上、就是说并不是说你不会被骗，就是大家不要有这种意识，就是说我一定不会被骗、任何人都有可能。为了省停车费，反诈民警差点就被骗了。他呢就是去闲鱼搜索代缴停车费，付款之后呢，对方总说没收到，质疑网络有延迟。卖家呢就给他一个二维码，让他扫这个二维码来进行支付。民警一扫是个链接，当时他自己的心里就咯噔一下。
2: 今天就差点被骗，我自己本身差点被骗。我前段时间去某个商场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呢，他停车费特别贵，20块钱一小时。哎，我在那待了3个小时，我以前我不知道啊，这一下来交停车费这么贵，一说交停车费我都心疼。我说为啥？我都来购物了，你还收我停车费？我觉得很不值，你知道吗？我就打开了一个软件，叫做闲鱼，在闲鱼上我就搜索代缴停车费，租了一个多少钱呢？4块钱。20和4块，对不对？我们力对我刺激都大，付款付了12。我说已拍，我请发货。对方说没吭声，不好意思，没收到。你是不是网络有延迟？这样，你再付一遍。我又拍了一个，还没收到。他说这样，有可能网络有问题。这样，我给你个二维码，扫这个二维码来进行支付。我就点开一扫，是个链接。我心里咯噔一声，我在下边给他打一句话，我说您好，我叫宋文明，你上百度一下。然后他把我拉黑了，因为他一查，他知道我是做什么的，这就叫典型的虚假购物了。什么意思？他通过一个正规的平台引到一个什么非法的平台上，是因为你在支付车费，你支付不了，你的订单没有完成，你又急着想完成，这样抓住你这个心理，然后把你引到其他平台上。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嘛，无论是虚假购物了，还是虚假这个游戏买卖，只要是脱离平台交易的，基本上都是诈骗行为。
0: 是的，只要脱离平台交易的这个，我们就有一些这个被诈骗的风险。
1: 对，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近日扬州警方接到的一个市民报警的信息，说家中老人遭遇电信诈骗，正准备向骗子交付大额现金的时候，民警赶到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3: 然后就可以得到国家那个专门的那个项目，
4: 交了没有？
3: 交了。
5: 报警人张先生介绍，自己的父亲下载了一款所谓的扶贫 APP， 平台承诺只要缴纳29000元保证金，就可以得到100多万元的扶贫补贴。张先生的父亲信以为真，缴纳了3份保证金，共计87000元。民警当场判定这是一个圈套。
6: 他说申请扶贫补助的事情不需要他们告诉任何人，如果说告诉其他人的话，你的扶贫补贴名额那就取消了。
5: 尽管骗局漏洞百出，张先生的父亲仍深信不疑，坚称自己没有遭遇诈骗。
7: 也不是诈骗的嘛，
6: 多少年啊？
7: 不是诈骗，
6: 啊，
7: 不是诈骗，而且给保证金，只要最后还请求。
5: 张先生表示，这个扶贫 APP 的一名工作人员就在现场，他的父亲已经将钱交给了他。民警立即找到了这名工作人员，核实情况。
8: 我这边是过来听到那个你打给过来对接的，
6: 啊，
8: 就是说就让拿钱拿。
6: 当时那名男子形迹可疑，而且语言也支支吾吾的。我们上前对他进行询问的时候，他始终说不出自己到底隶属于哪个公司单位。
5: 民警果断将这名涉嫌诈骗的男子带回了派出所。经审讯，这名男子如实供述了自己帮助诈骗分子转移资金的违法事实。
6: 明知道这笔钱是诈骗所得，但是还是抵挡不住诈骗分子给他的利益诱惑，所以他还是坚持参与了这项诈骗行动。
5: 所幸民警赶到及时，张先生父亲的87000元成功被拦截，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林旭黎记者为您报道。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早间的9:33，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倩倩。你可以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抖音视频号听城950，那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跟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听城950，停是醉翁亭的停，城市的城，后面数字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点击私信就能进行节目互动哦。昨天真的是被一款奶茶给刷屏了啊，就是霸王茶姬。昨天本来还想和小伙伴们点一杯来喝一喝呢，就有的时候日常生活当中跟个风嘛，但是发现点开他的小程序，他们已经暂停线上点单了。那记者也注意到10月12号霸王茶姬的小程序一度崩溃，其他多家地点的门店出现了爆单，甚至有门店因为订单量太多把运营状态改为了休息。霸王茶姬的加盟商向记者透露，本次活动的饮品成本目前是由加盟商承担的，霸王茶姬品牌方会给一定的补贴，但其暂不确定具体的补贴金额。那霸王茶姬截至到昨天下午的1点，门店已经积压了400多杯饮品等待制作。我想昨天霸王茶姬的员工们这摇奶茶应该手都应该摇酸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暂时关闭了平台的下单通道，等制作好前面的订单可能会再接单，预计要等2-3个小时。那目前呢，这个买一送一的这个活动，它是我们就说了，哇，霸王茶姬不挣钱吗？还是它一杯奶茶究竟到底有多便宜？有人说了，这个说目前的成本由加盟商承担，那暂不确定具体的补贴金额，可能是3块钱一杯吧。那早前也有媒体测算过霸王茶姬的大单品，就是他们的爆款伯牙绝弦的成本，按照终端茶叶的市场价格算，茉莉雪芽的成本在5块钱左右，那优质牛乳的成本在1.99元，那冰勃朗非氢化基底乳的成本价格是1块钱，如此呢，一杯伯牙绝弦的原料成本不超过8块，以此计算，每卖出一杯伯牙绝弦，品牌方每杯补贴3块钱，另外5元的成本是由加盟商承担的。总而言之，奶茶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嘛，但是还是要请大家不能够贪杯。你要说到奶茶天天喝的话，其实也不行。昨天也看到一个推送说，现在的糖尿病已经趋于年轻化了，所以说呢，无糖还有一些无蔗糖、代糖的一些健康理念呢，也是深入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可能大家现在一些健康的意识都已经逐渐提高了。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到国内和国际方面的相关信息。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沙特12日发布了多段视频，显示10日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遇袭击的瞬间。目前袭击已经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日消息，该机场11日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价格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的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当地时间12日表示，欧盟成员国外会长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2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开始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日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2日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消息，2026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约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12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的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12日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治整改。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冷空气影响，12日夜间至13日，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部地区降温8到10度。中央气象台预计，12日的20时至13日的20时，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东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来关注到央视新闻联合全国博物馆推出的文博科普产品《文博日历》，每天带你认识一件文物。北宋的青釉刻花瓷执壶，壶盖采用圆形宝塔式，小巧实用，壶身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持握起来十分顺手。更惊艳的是表面纹饰，一只鸟儿在繁茂的枝叶间振翅而飞，灵动的线条布满壶身，一刀一刻都是宋式浪漫。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一定要注意热身和拉伸。这一到秋天啊，掉头发就变多了。秋天掉发大多隶属于正常现象。皮肤科医生介绍，一到了秋季，部分地区这个原本处于休止期的头发就会集中脱落，加上空气干燥，头发中的水分流失，发丝容易变得干枯脆弱。梳洗时一断，掉发量就会比其他季节要多一些。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多看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江苏镇江民警张叶红发现，延陵镇留守儿童多达数百名，占学生总数住的33%，长期亲情缺失，导致一些孩子出现了叛逆、自卑、厌学等问题。他发起蒲公英之家公益项目，14年来带着民警和志愿者，把陪伴送到留守困境儿童身边，结对帮扶的孩子超过了1200名。他说，蒲公英的义务就是带动一群人把爱一代一代播撒出去。12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西省政协原党组织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对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判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对追缴在案的胡幼桃受贿所得财物及孽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杭州迎来了今年桂花季的流量高峰，在刚刚过去的周日，一天就涌入了近5万人次客流。因为人数太多，村道从早上8点起只限步行通行，私家车禁止进入。有摊主为了接住这一波客流，一家老小齐上阵。根据了解，当地现有桂花7000余株，桂花季期间沿线设置了140个特色摊位，非遗集市、桂花限定美食、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提醒市民游客，赏桂请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错峰出行。目前黄龙洞地铁站和水城桥地铁站都已经开通了赏桂专线。近日有网友发帖称，杭州西湖的音乐喷泉附近的滨湖88购物中心已经闭店多天。10月12日，记者来到现场探访，看到商场确实是处于闭店状态。有顾客对于这么繁华的商场全部闭店表示非常意外。记者看到部分店铺张贴的告示显示，商场设备检修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另行通知。10月12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展览面积31万平方米，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吸引24个国家和地区3200余家参展商。

0: 两天安徽黄山的一个派出所火了，走红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连续逾十年敞开单位大院，让村民进来晒稻谷。那这份用心换来了什么呢？换来的是村民的一句，稻谷不用每天晚上装起来拉回去，只需收一下就行了。换来的是民警利用善良时机展开反诈宣传，了解社情民意，你对我敞开门，我对你敞开怀，这就是双向奔赴。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前半个小时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0点到11点，我们集中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相关信息，我们稍后再会。
1: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四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说出来，大家好，我是芊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滁州本地的相关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滁州来了好多的大咖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10月12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在滁州正式启动。我刚刚也看到了，因为我的搭档小然他也在本次的活动参与当中，所以我再看一下啊，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时间点，按照他们的流程来说，他应该在参加皖东中医药文化街区举办的活动。他现在在那边参加这个皖东中医药街区的活动啊。具体的一些活动内容，大家可以关注到主持人小然的官方抖音号，以及我们的听城950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那随后呢，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发言，拥有220万粉丝的文旅主播黄山查理分享文旅的传播心得。那本土的滁州主播永恒小燕子用镜头讲述家乡的故事和经历。那这个之后呢，在万众期待当中，行神州播天下2026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也是正式的启动啦。仪式结束之后呢，现场举办了网络主播培训会，参会人员参观滁州非遗展区，品尝滁州的特色美食。那12日到15日，来自于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优质网络主播代表等100余人齐聚滁州，开展为期4天的实践活动。那大家今天晚上呢，他们会在这个市集有一场关心的活动。当天呢，大家今天晚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听城950的微信公众号，会给大家推送实时的一些活动内容。

的这则消息呢，可能很多女性朋友看过来。那在滁州的女性创业者还在独自创业，摸爬滚打吗？你有手艺，有好物，有创意，却缺少平台资源。由滁州市妇女联合会发起的巾帼创意经济联盟正式启动招募了。那这个联盟是什么？为什么成立呢？巾帼创意经济联盟是妇联为全市女性创意创业者搭建的互助大家庭发展平台。那在滁州这片热土，很多的女性投入了非遗民艺、乡村的农产、民俗研学、文创美学、电商直播赛道，以巧手造好物，以热爱谋事业。但不少创业的姐妹常常个人摸索前行，存在着资源分散、信息不畅、展示渠道不多的难题。因此呢，市妇联组织巾帼创意经济联盟全程免费入会，不收取任何的会费，旨在把散落各处的巾帼创意力量聚集在一起，让单打独斗的创业伙伴找到一些同行者，打通信息渠道，连接内外资源。那么这个招募的对象呢，是非遗民艺手作、研学民宿、乡村的农特好物、美学小店、文创、电商直播领域女性从业者。那大家咨询电话可以拨打0503010989 0503010989，地址就在滁州市南桥区龙盘大道75号滁州市妇女联合会。

来关注到这有关于发放消费券的事情啊，竖起耳朵听好了。这发费放放券的时间呢，就是在10月11号、10月21号、11月1号、11月11号上午9点发放，有效期是5天，在工商银行易生活 Plus 微信公众号里面。哎，其实我挺喜欢这个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的，因为它不用再另外让我去下什么 APP 了啊。这消费券的类型呢是5元、15、30、60、90各不相同，那每一张消费券有它的这个消费门槛，大家具体的可以关注到滁州广播电视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相关的信息。那领取方式呢是线上抢券的方式，通过工商银行生活 Plus 微信公众号定点进入消费券的领取页面，根据公布的发券时间节点进入活动界面领取消费券。

同样它还有一定的使用要求，消费券每人每轮限抢一张，投放的范围是抢券时间内地理位置为滁州的地区用户，抢券客户的手机号与微信注册号的手机号码要一致，一次性使用不找零，可叠加享受平台和商户的其他的优惠活动。那我觉得这就挺好的，可以叠加。上一次工会发的那个5块钱优惠券，真的是给我跟我的搭档小然，我俩用爽了。为什么？虽然说只有5块钱，但是你每天都可以抢5块钱。它这个期限虽然说已经过了嘛，但是觉得以后这种活动可以，不定时多多的去进行啊，因为你只要用微信去扫码消费，它都能减5块，没有消费门槛。哪怕你只买一个5块钱的东西，你付费的时候就不用付钱了。比如说我那时候打车，大概是12块钱，然后用那个5块钱消费券，我只要付7块，再叠加一个，就是它有这个顺风车优惠嘛，拉好友可以给你抢5块钱券，也就是说我整整减了10块钱，只付了2块多的这个车费啊，当时就觉得真爽。

时间继续来关注到建托育班被破解带娃难。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听民生解民忧系列报道，来听听这个琅琊区滁阳街道营房社区林溪苑小区的托育班门口，一名小孩将画好的蜡笔画高高举起，兴奋地展示给妈妈看啊！望着孩子开心的模样，妈妈就感叹到，家门口的托育点就是好，下班接娃一点都不耽误。这刘敏夫妇啊是双职工，老人都不在身边。以前他们所住的林溪苑小区周边是没有托育点的，孩子上托育班离家比较远，每天接送要花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时遇上加班赶不上接孩子，只能麻烦好友或者是邻居帮忙。那在林溪苑小区，像他们这样的双职工外来务工家庭不在少数，入托远看护难就成为了大家共同的烦恼。那一次有居民走进滁阳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就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能够在家门口建一个托育点。那令他们欣喜的是，滁阳街道人大工委把这件事儿放在了心上，很快就组织大人大代表深入了林溪苑小区内走访，摸清了这个托育需求，研究解决方案，找到了合适的地点。那这个通过走访排查发现，林溪苑小区有一处60平方米的闲置用房，紧挨着居民楼，安静又安静，非常适合普惠托育点。这场地有了，说干就干，该街道人大工委依托基层协商机制筹了这个5万块钱，对于这处闲置用房进行

行适宜化改造，划出了活动区域、阅读区、休息区、就餐区，并配置了基本的器具等等，聘请了专职的保育员。今年六月，托育班就正式开张了，目前已经托管了30多名幼儿。更暖心的是，为贴合双职工作息，托育班就推出了定制服务，工作日由晚间托管填补家长下班前的空档，暑假寒暑假就开设了全天、全日、半日托灵活选，还管午餐午休。以前下午4点半就得请假去接娃，耽误工作，现在下班来接，时间刚刚好。这举动让家长们纷纷点赞。确实，从居民的上门提诉求到代表接民意，多方协商解决难题，在项目落地营房社区的托育班蜕变，正是楚阳街道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缩影。那该街道也表示将持续依托基层民主实践阵地，常态化倾听民生，精准对接民需，高效化解民忧，持续盘活闲置的资源，补齐民生的服务短板，用心用力用情办好每一件的民生微实事，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温润民心。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啊，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到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旅游演艺精品项目和完美演艺新空间入选名单，滁州的琅琊月宴从全省众多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省12个旅游演艺精品项目之一。那这也是滁州文旅演艺业态的又一高光时刻，也是琅琊山下这场穿越千年的宴席收获了又一份分量十足的认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这个琅琊山东门脚下的玉里宴，琅琊月宴，它刚开业的时候我就跟同事们去过一次。它讲的是滁州人自己的故事，从琅琊山名称的由来，琅琊王司马睿，到唐代滁州刺史韦应物的山水清音，再到宋代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醉翁亭记，再到南宋辛弃疾，明代的朱元璋，1700多年的历史被浓缩进一场108分钟的沉浸式演出。那这个话剧呢，有话剧，有古典舞蹈，情景演绎，现场的配乐相互交织，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灯光、音效、舞美贴合琅琊山的自然意境。琅琊月宴呢，它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台以琅琊山1700年文脉为底色的沉浸式文旅演绎。那把吃和看、故事与风景融在一处，让游客坐下来吃起来也看得非常入神。这是一席能吃的文化啊，所以说呢，也是一场能品的历史。观众们在觥筹交错之间走进皖东人文的底蕴和山水意境之中，那这一份呢，也是我们实打实的这样一个口碑啊，就感觉非常的开心。那上线以来呢，琅琊月宴大众点评、美团评分稳定在4.8分以上，那抖音好评4.9分，全网好评96.2，评价累计数6.78万条，全网总曝光量3.6亿、4.2亿。如果说现在有外地的游客来滁州，说想要感受到滁州的这样一个历史韵味，哎，想了解滁州的文化的话，我会给他去推荐我们琅琊山东门脚下的玉里宴。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到这一则消息，是安徽这些景区免费进更有吃住行一件好，演出门票票根儿，演出的票根儿就等于门票了，看一场好戏赴一场山水之约，完美演绎嘉年华的专属福利，28场精品演出精彩不断，有戏曲、音乐会、舞台剧，看完演出这个票根儿啊千万不要扔，它不只是观演凭证，更是解锁安徽超多景区的隐藏密钥，黄山、九华山、天柱山、西递宏村等多家5A级景区免费，餐饮有折扣，住宿享特惠，一站式解锁完美风光。活动时间呢，其实像黄山风景区的活动时间是11月15号到12月31号，凭借完美演绎嘉年华演出票根可以享受景区东大门门票免费。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有哪些节目吧。中外舞台艺术精品展，有美国百老汇原版的音乐剧《长靴皇后》，西班牙的芭蕾舞剧《仪式的情书》，香港的音乐剧《玉良》，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样还有开心麻花、惊悚爆笑喜剧《出马》，这些都在包含在内哦。同样对于很多年轻人比较关注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王赫也巡回演唱会合肥站，那同样还有林志炫的巡回演唱会合肥站，是2026年的11月14号，万物安生时李健的巡回演唱会。哎，李健，有人喜欢李健的吗？我觉得李健有一首歌叫《风吹麦浪》，我是蛮喜欢的啊，也是在合肥，在新站高新区的合肥体育中心。那还有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合肥站，如果你有去听过演唱会的那个，你可以凭那个电子票根啊，都可以享优惠。还有王力宏的演唱会，包括像无限 X 啊 Super Live 音乐节、富阳站啊，这些你去参加过的都可以。同样九华山和这个天柱山他们的免票时间呢，也是从10月15号开始一直到结束，都可以免门票。所以说如果你下半年想要去哪里玩啊，曾经听过这些演唱会的，或者是说你去什么演绎嘉年华的啊，完美演绎嘉年华都在这个就是演绎的包含的节目范围当中，你都可以享受这样一个免门票啊。这是有关于文旅方面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这国考明天开始报名了。那今天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的早间8点至10月24号晚间6点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注册认证截止时间为10月23日晚间的6点，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这有关注到国考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开始报名喽。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后一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关注到健康方面。有不少人为了快速尝试瘦身啊，开始节食、减重针等方式。快速减重的背后，其实暗藏着很多的健康风险。近日呢，浙江大学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为短期内体重骤降而引发的皮肤问题。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的痒疹，还会伴随着弥散性脱发，减肥可不要心急，切勿求快哦。
1: 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接诊了多例因短期内体重骤降诱发皮肤问题的患者。医生提醒，快速减重有可能诱发色素性痒疹，还会伴随弥漫性脱发，减肥切勿求快。
2: 最近呢，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孩，那体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降了有10公斤，发现在她的胸部和背部长着这些

0: 红色的一些小丘疹，也还有一些有色素的沉着啊，这样的一个症状。根据我们从临床上来看呢，就是非常像跟体重下降有关系的一种疾病。
1: 色素性痒疹是少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征包括阵发性瘙痒、红斑丘疹及特征性的网状、斑状色素沉着，尤其在夜间或精神紧张时，阵发性瘙痒更为明显。医生介绍，该病在各年龄段男女均会发病，短期快速减重是重要诱因。42岁的倪先生也有类似症状，他曾使用减重针剂，半年间每周注射一次，同时严格控碳，每日仅吃一餐，几乎不吃主食。
2: 打了那个替尔伯肽的针，最近半年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然后另外呢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基本上每天基本上就吃一顿饭，基本上不碰主食。现在出现的症状就是全身会很痒，另外一点就是脱发也比较严重。
1: 除红疹瘙痒外，短时间内快速减重也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脱发。
3: 因为我们的色素性痒疹大部分的患者他是处于一个节食减肥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他除了出现皮肤上的一些瘙痒性的红斑丘疹以外，他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脱发。那他跟我们所熟知的雄激素性脱发其实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更好发在它像男性的话是两个鬓角，他说两个鬓角往上移，女性的话一边是头顶为主。那我们减肥所带来的脱发往往是整个头发的一个弥漫性的脱落。
4: 是的，减肥一定不能断碳水啊！这现在很多说我减肥，然后我不吃主食，不吃碳水。天哪，不吃碳水真的是会脱发，导致整个人虽然说你瘦了，但是瘦下来不好看呢，对不对？我们要健康减肥。这今年大家不知道身体体检有没有就是体检过了啊？反正每一次体检呢，都会有一些什么结节啊等等伴随性的。近日呢，四川成都一名56岁女性反复右上腹疼痛就诊，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当中，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该患者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了胆囊，剩余胆汁极少。医生提醒，胆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胆结石。长期的久坐不动、生活规律不规律饮食、不吃早饭、增加宵夜数量等因素，都会增加胆结石的风险。
5: 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右上腹疼痛就医，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手术中，医生竟然从她的胆囊内取出了超过270枚结石。那么，是不是结石越多，病情就越重呢？本台记者采访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
6: 胆囊结石是肝胆外科常见病，多数患者仅有数枚至十几枚结石，也有泥沙样或充满性结石。该患者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胆囊，剩余胆汁极少。
7: 结石的数量和病人的严重程度呢，它不直接画等号。结石对胆囊主要的影响是看胆囊功能的影响，比如胆囊管的梗阻以及胆囊炎症的严重程度。结石多的病人呢，一般诱发胆囊炎的风险会增加。
6: 专家介绍，在华西医院每年上千例胆囊切除手术中，超过200枚结石的案例虽不常见，但也并非罕见。专家提醒，胆囊结石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同样需要警惕胆囊结石。
7: 胆囊结石形成呢，常常因为是多因素的共同结果导致的。除了我们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胆固醇的摄入太多，导致胆汁里面的浓度太高，形成了结石。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比如我们长期久坐不动，生活饮食不规律，不吃早饭，还有增加宵夜的数量等等，都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我们年轻人应该关注自己的身体，需要低脂饮食，也还需要迈开腿多运动。
6: 随着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变化，我国胆囊结石发病率明显上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无论哪个年龄段，一旦出现腹部不适且持续不缓解，都应尽早就医。
7: 胆囊结石呢，是我们国家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目前来讲，患病率大概在10%左右。胆囊结石呢，会导致我们常见的右上腹的疼痛，特别是在进食油腻的食物容易诱发，这种就比较典型。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胆囊炎的症状，右上腹的疼痛不缓解，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因为胆囊结石除了会带来胆囊炎以外，还可能让结石从胆囊里面掉到胆管里去，形成胆管炎还有胰腺炎。我们中国人的胰腺炎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胆源性疾病，也就是胆囊结石这类疾病导致的胰腺炎，所以胆囊结石的症状一定要重视。
4: 我们身体各个方面都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呢，每年的健康体检不能少，也对一些结石啊、结节啊等等不能够忽视啊，定期复查、定期的去体检是很重要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半小时的全部内容。那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由小帆为我们带来找工作帮您忙。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进行节目互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跟大家说到了一些有关于国考方面的消息，还有妇联方面的一些巾帼创意经济联盟的招募。其实大家关注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停城950今天发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每天也会发布有关本地的一些新鲜资讯。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拜拜。

搭上数字增收的快车。直播不止带货，更要讲好乡土故事。在谢店村，新月书记带着网友探访古村，参观老物件，打卡特色民宿，娓娓道来朱元璋卸甲疗伤的地方传说，将村史民俗、村规民约、移风易俗融入直播，用乡音土话传递文明新风，让乡土文化在网络云端焕发新的活力。内容同时向广延伸，服务向生走石殷建镇跳出单纯卖货的定位，而是将直播间打造为服务群众的云端阵地。村干部、农技专家、企业负责人轮番出镜，解读惠民政策，普及农技知识，防溺水、安全防范等实用内容，推动政策文件从纸面走上屏幕，直达群众的心坎。殷建镇还将直播机位搬到秋季文艺汇演的现场，实时直播歌曲、戏曲、红舞棍等一些本土的文艺节目。不少在外务工的群众云端观看演出，隔着屏幕可以感受到家乡的烟火气，实现了现场有温度，云端有热度。同时山水美景也被搬上了直播间，狼象米谷、九山洞、卧牛湖等本地文旅资源一一亮相，既让在外游子看见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吸引了外地网友认识殷建，向往殷建。如今直播间已经组建起了村干部加农技专家加企业负责人的复合型队伍，配齐补光灯、收音器等设备，从简易的手机支架起步，逐步的迈向规范化、常态化的运营。下一步呢，殷建镇将会持续建强本土直播人才队伍，紧扣农食民俗丰富直播选题，深耕产业文化民生板块，充分释放小屏幕的大效能，为河北乡村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活力。

0: 抖音平台开展直播建岗实施答疑，打破地域壁垒，让群众足不出户也能够找到工作。而更加暖心的是，针对陪读家长灵活就业需求，活动精准匹配岗位收获了群众的好评。市民王芳长期居家照料读高中的孩子，一直希望找到作息灵活的工作。本次招聘会上，滁州驰皓科技设置的岗位作息适配陪护的需求，兼顾增收与顾家，双方当场达成了就业意向。他说，在家门口就业，既能补贴家用，又能够照顾孩子，彻底解决了自己的烦心事。据介绍，此次招聘会线下接待求职者咨询洽谈300余人，线上直播浏览量突破了10000人次，发放就业政策宣传资料500余份，既有效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群众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又让广大求职者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发展活力与暖心心意。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小凡。我们来关注又一批新职业来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开发培育更多新职业。“145”时期呢，我国累计发布了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今年以来呢，又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下一步，国家将紧跟产业岗位的变化情况，完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和新职业的发布制度。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表示，紧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征集新职业信息，不断畅通各行各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申报渠道，将一些就业规模大、发展前景广的新兴岗位及时确定为新职业，对社会发布引导新就业。比如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海洋经济呢，就持续提速，海上风电、海工装备、海洋机器人等一些新兴的产业岗位持续释放。近日，自然资源部、人社部在山东青岛举办了一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对接活动，270多家企业一口气放出了约4000个岗位。记者在现场看到，海洋人工智能、海洋机器人、深海装备这些新赛道是这一次招聘里最为抢眼和抢手的。眼下的海洋人才需求，一边是新兴产业在扩容，一边是传统产业在升级，新领域及急缺创新人才，船舶制造、海洋基建这些传统产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也释放出了一批优质的技术岗位。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4: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

0: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我们谁有什么来干多呢？
4: 那么。

0: 看见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中奖的。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

0: 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组本地的招聘信息。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滁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第二批就业见习人员的信息。根据相关文件精审，2026年滁州市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第二批就业见习人员。那么经过岗位征集审核，2026年在市直党政机关和参工管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开发34个就业见习岗位。招募就业见习岗位等信息呢，会在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安徽公共招聘网上进行发布，大家可以去登录网站查询相对应的具体的岗位有哪些。招募条件是晚级或再晚就学的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指自毕业证书签发之日起两年内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记录、就业登记、工商注册登记等情况，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包括经过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的毕业生。报名方式啊，就业见习报名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地点在滁州市清流西路185-1号人力资源产业园5号楼1楼，报名时间10月12号到10月14号，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半到5点半，逾期不再补报。招募见习人员需要提供安徽省就业见习申请表，可插入电子证件照，电子填写之后打印签字即可。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首页与本人页即可。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2026年毕业但尚未发放毕业证的，可提交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该学历层次、毕业时间以及2026年毕业已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全部课程、各科成绩合格、毕业证书待发的书面证明，还有学信网的在线验证报告复印件，为参保信息查询截图。工商登记市场主体信息查询截图，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要真实有效。见习单位按照人岗相宜的原则，根据见习岗位的需求等情况进行岗位匹配，同一岗位报名人数超过计划数的，在人岗相宜的同等条件之下，优先安排脱贫户家庭毕业生、零就业家庭毕业生、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家庭毕业生，余下岗位人员配置由见习单位结合专业相关报名先后顺序等情况自主确定，但不得通过考试竞争选拔等方式设置门槛。见习单位将达成见习意向人员名单报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进行集中公示。集中公示无异议的，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终止协议条件等内容。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一份报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见习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安排见习人员体检，体检费由用人单位支付。对保密有特殊要求的见习单位，要单独和见习人员签订保密协议。 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指导见习单位及时记载见习人员经历、承担任务、见习成果等，出具见习证。

0: 名材料，评估间隙成效。见习待遇方面，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就业见习是就业准备活动，见习人员与单位不建立劳动关系，期限一般为3到12个月，具体可根据见习人员特点和岗位要求，由单位和见习人员协商确定。见习期间呢，滁州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牵头会同有关部门，为见习人员按月发放基本生活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000元，同时集中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有条件的见习单位可为见习人员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提高见习保障水平。见习期间对就业见习优秀人员，见习单位可出具鉴定材料，如本人同意也可以放入个人档案。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3034-970 0550-3034-970，或者是拨打0550-3042-118进行咨询。
1: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那么来关注一下，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呢，是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为主业，由财政部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实行多元化经营大型企业集团。2025年，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实现收入6770亿元，利润760亿元，位列2025年世界500强，排行榜第107位，世界邮政企业排名第一位。那滁州市分公司呢，也有岗位需要招聘。市分公司本部市场营销岗位要求本科学历，那市分公司本部的数据分析岗位要求也是要本科以上的学历，还有财会和金融，这一共4个岗位。那么这次滁州分公司招聘的4个岗位呢，面向的人群是教育部认可的普通高等院校2027年的应届毕业生，同时面向2年内择业期内的毕业生。第二个呢，是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学历学位的国外留学生，毕业回国时间为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之间。薪酬福利待遇方面，录用人员会按照邮政企业合同用工管理直接与邮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执行全省统一的薪酬福利制度，试用期执行临时待遇。那八险二金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重大疾病险、意外伤害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两金呢，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那么大家可以登录网站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10月31号的24点。那每一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报考人数不足的，安徽邮政有权取消该岗位的招聘计划。那应聘者需要对所提供的应聘信息资料真实性负责，资格审查也会贯穿于招聘的全流程。如果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形的，会取消录用资格，解除相关的协议和约定。在招聘的各个环节，也会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及时通知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没有能够进入下一个环节的应聘者呢，会不再发送通知。本次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以及个人开展培训服务，应聘者要谨防上当受骗。应聘人员也需要符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人事回避的有关规定。安徽邮政对于本次招聘享有最终的解释权。大家可以关注美好琅琊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这个移动端的二维码，报名扫描去报名就可以了。招聘流程包括啊，网上报名、资格初审、综合知识笔试，然后职业风险、职业行为风险测试，然后是面试、体检、校园背调和签订就业协议，一共呢是有8个流程。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登记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checking on me。好周五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30分，陪伴着各位一起来分享大中午的快乐。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3号全省呢是晴天到多云，14号夜里起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的天气。13号的全省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4到16号我省气温呢回流下降，17号。全省气温回升，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呢还会有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我省。那么关注完的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那么预计明天大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这样的一个晴好天气啊，一直是持续到本周五。这个周末的话呢，可能啊我们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哦，所以以雨水天气之后可能就会降一点点温度啦。所以呢最近这几天家里洗洗晒晒可以继续啊，那到周末了可能我们就会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过渡期已经过了啊。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他说》。

神情款款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带来的他说，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想要听什么歌曲可以告诉我哦。我们节目啊，口号就是你的移动 KTV， 这边想听什么歌迅速给你送出。那当然啦，每天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天，今天想跟各位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天忙着赶路，忙着生活，忙着适应成年人的快节奏，很多没用的琐碎的小事呢，都会慢慢的被我们舍弃了。但是我发现啊，就是每个人身上其实呢，都藏着一个别人看不懂，也觉得没必要，可是呢，自己却一直舍不得丢掉的小习惯。它可能呢，不赚钱，不高效，不能够改变生活，却能够悄悄地治愈我们，安抚我们。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一直坚持的一个小习惯？别人呢，看起来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但你呢，却一直都舍不得丢掉。可以跟我一起来说一说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成950。这让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了我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小习惯啊，就喝水是要喝温水的，基本上不喝凉水。真的，连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我喝的基本上全都是温水哈。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奶茶上新品了，有很多口味的，但是他们就最多只能做去冰，我就会觉得啊，真的太可惜了。要是能够做一个温热的该有多好啊。但也知道有的奶茶的口味呢，它如果说做成温热的和去冰或者是加冰的，这种口感真的没有办法比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咯，就你有没有一直坚持的一个小习惯，别人觉得哎呀没必要啊，但你呢却一直舍不得丢掉。我是觉得我嗓子喝不下去凉水，就习惯导致的。那你们有没有一些小习惯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一起来联系互动吧。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所带来的还是觉得你最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有没有一直你都坚持的一个小习惯，然后呢别人觉得哎呀好像没什么必要啊，但是你却一直舍不得丢掉呢？欢迎大家可以把你的小习惯小执念留言过来，然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就一起来听听，一起来分享普通人温柔的小坚持。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当然啦分享话题的同时，大家伙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想听歌抓紧时间告诉我哦。夫他说想要听一首庄心妍的好可惜。好的，然后他说我有个很多人不理解的小习惯，睡前一定要叠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家人总说没必要，第二天反正还要穿啊，浪费时间，但我坚持好多年了，晚上收拾整齐，第二天醒来呢不慌乱，心里特别踏实，算是我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咯。哎，你这其实不算是一个很小众的习惯，因为我身边就有小伙伴，他就是属于第二天早上要穿的衣服他前一天会给准备好，但是可能不像你会叠好，他往旁边一放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可以不是那么的慌忙去弄穿搭了，就还蛮精致的哈，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就像你说的不会那么的着急。有的时候就是想找一套比较适合的衣服嘛，哎，这一件上衣不行，那一件哎上衣跟裤子搭起来怎么这么奇怪，可能不知不觉中就慌慌忙忙的，然后时间也耽误了，最后呢让自己不是很开心，就着急的出门。确实没有像你这样提前做好准备比较好哈，但你叠好衣服真的是一个好习惯哈。再来关注到天天天蓝，他说想要听一首周传雄的末班车，放一下咯。好的，没有问题哦，稍后的时候给你送出。继续的来看到的是以玉，他说哎，别讲了，我有一个习惯，出门前一定要回头检查一遍门锁电源，家里人都讲我剁驴了，没必要，但我就觉得啊，我这个小小的动作重复能够消除我所有的不安，是我的安全感来源。哎，我怎么也有，我有一次啊，就明明时间已经很赶了，但是呢我不放心，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门没有锁呀，都已经下电梯了，我又着急忙慌地赶到电梯上去看一下，哦，是锁着的，心里有的时候不太放心哈。看来大家伙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我觉得这习惯其实挺好的呀，因为你确认过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心地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如果说你没确认的话，你可能心里一直都心心念念的在想着这一件事儿，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联系互动。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到的话题呢，是你有没有一直坚持的一个小习惯呀，把你的小习惯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呗。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来自于庄心妍所带来的好可惜，每次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好可惜啊，天哪。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是有没有哪些小习惯是你一直在坚持舍不得丢掉的。伙伴们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们一起联系互动。看到玉啊，他说我喜欢走路的时候戴耳机听音乐，不听歌，不刷视频，别人可能觉得太无聊，可是呢我每天都是这样，就放空脑子，然后不想和别人说话，这段时间呢就只属于我自己。哎，我觉得你这个真的是还蛮特别的啊，放轻音乐是不是？那挺好的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多多，他说我有一个很傻的习惯，喜欢把开心的小事记在备忘录里，别人觉得完全没必要，日子过了就过了，但我低落的时候翻一翻，就会发现原来生活一直是有甜的。哎，你这一条真的很不错。我想到我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但我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只把开心的事情给记录，习惯性的我是写在了这个微信然后朋友圈里，但是呢不会把它发出来发表出来，就是属于那种自己一个人看的，时不时的会翻开然后看一看，就回忆一下，哎，把它当作日记了，去年今天我在干嘛来着。如果有比较开心的事情可能会发的特别多，一大段长文字哈，不开心的事呢就那么几句话，再贴上一张图片，然后就会当你翻到的时候你就会回忆起那一段往事。伤心的事情你会发现当你再回过来，因为时间的治愈，好像那些伤心就很平淡，就能够坦然地处之了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谢大傻子，他说我习惯看到好看的天空晚霞云朵就随手拍下来，别人说手机相册乱糟糟没用，可对我来说每一张天空都是我普通日子里的小惊喜啊。拍天空好治愈啊。朋友圈里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拍蓝天白云的照片，我每次都会很欣赏，每一张每一张我都会点开然后看，然后真心

去给他点个赞，因为我觉得太美好了，也是感谢他分享这样的一个蓝天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处于同一片蓝天，但是呢可能心情啊亦或者忙碌啊，却忘记抬头看天空，可能就会错过天空的小美好。那这个时候有人给你记录下来，简直是太幸福了。继续来听歌，周传雄《末班车》。

郁可唯所带来的时间煮雨，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各位来聊到的是，有没有一个小习惯是你一直以来坚持的呢？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看到多多他说，我有个习惯，东西用完一定要放回原位，但是我家里人啊就喜欢随随便便的放，所以每次我都好生气啊。
1: 那这个时候确实，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把它坚持付到原位，然后家里其他人不配合，确实啊挺闹心的。你坐下来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呗，对不对？嗯，如果说拿过东西随手丢，可能下次就找不着了哈。
0: 再来看到的是分手总在雨天，他说想要听一首张宇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好的，然后他接着说，每天无论多忙，我都会开窗通风，夏天、春天、秋天，哈哈，冬天我也是的，即使开着空调，我也要开窗通风。夏天也是，是吧？那里的空调一直开着哈，但这样其实是非常养生的，很好的。那冬天不冷吗？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是吧？他说，我觉得空气通透，心情会变得好。如果说呢，没有通透的话，我的心情就不好。哎呦，那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好，必须咱窗户得开着啊。看到的是多多奶茶，他说想要听一首邓紫棋《我的秘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不将就》。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3: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心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洁。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有没有一个习惯是你一直在坚持？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吧。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多小豆他说，我每一次就睡觉，枕头必须摆正，被子必须铺平，家人总笑我强迫症，可是只有铺平整我才能够安心睡着。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呀，是不是？每个人的小习惯不一样嘛。看到药他说，无论多饿吃饭我都会细嚼慢咽，不狼吞虎咽，别人觉得没必要的，我觉得胃一直是很舒服。确实如此，尤其是当你吃鱼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啊。我们家是吃鱼然后接着就去医院，有一次是周末就是被卡到鱼刺了嘛，连着跑了三家医院，跑的自己都觉得啊，怎么还没有啊，还没有把鱼刺给挑出来呀，好着急呀。后面说到吃什么鱼的时候，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哈，吃黄鱼。就因为在吃饭的时候聚餐嘛，跟小伙伴聊得太开心了，就笑得比较嗨，哈哈哈卡住了。所以真的吃饭的时候有必要啊细嚼慢咽的。老旭他说，我习惯不拖欠任何小事，消息看到就回，事情当下做完，就我觉得心里没有负担，特别的开心。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的是这样，就是一定如果说心里面总留着事情的话，心里面总是会想他，然后脑子里不断的去，哎呦，我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这么做。但如果你当下就把它做完的话，就直接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就了了，挺好哈。继续的来听歌，邓紫棋《我的秘密》。

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来来来，你这名字起的啊，他说我不喜欢透支快乐，看再好看的剧，再好玩的东西，我都会适度的停下，我喜欢稳稳当当不空虚的生活。挺好，就是能对自己克制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非常不错哈。我有的时候就没办法，看到什么好看的剧，忍不住啊，就想给他追完，一气呵成型的啊。其实这样真的不是很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姚一希，他说我走路喜欢轻轻的抬头挺胸，不是装样子，是很多年的小习惯，就整个人气质和状态会不一样，这也是后面听我朋友说的，但我自己都是无意识。哎，你这个我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的同事一个小伙伴哈，杨雪，他就是标准的，无论是走还是站，他的背永远都是直挺挺的，特别的好看，每一次都会忍不住的去夸一下，见到了都会夸一下，哇，你这形体太赞了，真的啊，就是而且你看到他这么笔直的坐着之后，你会忍不住的跟着他一起，然后就想要立起来。有一段时间和他一起上节目，侧眼望过去，哇，好笔直啊，迅速的把我自己给直起来了。但确实就像你说的，直起来了之后呢，整个人的气质和状态都不一样了。继续来看到的是小晶，他说每次用完手机我都会把屏幕擦干净，看干净的屏幕看着特别的舒服。哎，你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也有一个同事啊，谁我就不说了，他也是特别就是特别勤快的一个人，每次据说他回家都会拿这个湿纸巾把手机给擦一遍，擦拭一遍啊，我觉得这样的小细节真的太好了。我们继续的来听歌，来自于吴克群，那些我再也不做的事。

与吴克群所带来的那些我再也不做的事，这里为大家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再来关注到西西，他说我喜欢在下雨天的时候待在窗边，然后呢看一会儿雨，我觉得特别的解压，很放松。是啊，就是在雨中又不在雨中，就这种感觉，哗啦哗啦哗啦下着雨，你在屋内，然后心情会不言而喻啊，就是尤其是可以休闲的时候更棒了。继续的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丁禹兮所带来的《你之于我》。

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丁禹兮所带来的《你之于我》。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听完大家这么多细碎又温柔的小习惯，就还蛮有感触的。其实我们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有用、有意义、有回报，那些别人眼里可能觉得没必要的小事啊，但是呢，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却是治愈自己、热爱生活的小小仪式。所以坚持一个小习惯不是固执，是我们悄悄爱自己的一种方式。那就继续坚持呗，对不对？好，要结束本期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望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头倍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跟你分享健康生活。今天楚州天气明显没有比昨天要，就是其实温度是在那，只是因为没有太阳起风了，这感觉哎，是不是有点凉，其实还好了啊。14日之前呢天气都挺好，15日夜里起有这些降水过程，今天感觉要下雨，但是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你感觉会下，那不一定下啊。工作的动态，这是来自楚州气象的，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楚州市气象局在同乐社区开展了气象科普的宣传。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就看这些东西，我个人会觉得我比较喜欢看。第37个国际减灾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从每个家庭做起。生活当中，你就是小时候看那些宣传片，总是要跟我们说怎么样去，就怎么样去了解生活的一些常识，其实是有的。就大到一些我们自然的灾害，小到一些生活当中的用水用电啥的，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每个人都应该增加这方面的一些小常识。

0: 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有要求的。那我们目前认为早现实要优于晚现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把第一餐的时间尽量往前移，同时呢要把最后一餐的时间呢也往前移，这样相当于我们最后一餐的时间距离睡觉的时间是更长的。另外呢，我们还是鼓励患者进行三餐，我们不希望患者减少这个就餐的次数，还过多的去进行一个节食，这其实是很多患者难以坚持的一个原因。我们在不改变饮食种类的情况下，那么只限制了患者的这个饮食时间，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获益。另外呢，在一些二型糖尿病患者当中，如果这些患者使用了胰岛素治疗，或者是使用了一些促进限食饮食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的发生风险。那么在这类人群当中，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在一些有严重的
1: 从这个喉咙中把它咳出来，这一口痰它如果带有少量的血丝，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鼻咽癌最重要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就是如果肿瘤它长得比较大了，那么侵犯到了鼻腔，那么这个地方的血管比较丰富，损伤会就会出现血管增多，那么甚至呢就会持续的出血。所以早上第一口痰这个有没有血丝是非常关键的，
2: 而且这种情况往往是持续的，是吧？
1: 没错，
2: 他不是说这两天我上火了，我可能有点鼻腔出血，
1: 对，
2: 我这两天咳就有痰有血，过两天可能就好了，
1: 没错。
2: 但是如果是鼻咽癌，这个事情
1: 不会好，
2: 不会好，
1: 没错，
2: 持续下去几个星期、几个月都是这样。
1: 对，
2: 那
1: 么我们讲的第三个就是当肿瘤长大以后，它堵住了患者的叫做有一个管。叫做咽鼓管，它是通到耳朵的，
2: 通到耳朵的。
1: 那把那堵了以后，它就会导致中耳炎。表现为就是这个患者就会告诉你他这个耳闷。然后有积液，然后有这个嗡嗡的响声。那随着肿瘤的长大，还可能侵犯颅底，它就会引起神经性的耳鸣。那这就是比较蝉鸣样的耳鸣。然后这个。会伴有头晕等等症状，那么这些症状也是持续加重的。那么也是耳部的症状，也是我们鼻咽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那么还有最后就是比较靠晚期了，就是肿瘤在鼻咽部长还不够，它通过淋巴转移到颈部了。那么病人他就会摸着肿块来医院看病。所以我的病人大概70%-80%的病人都是摸着肿块来看病的，
2: 那都是已经是中晚期了。
1: 对了，
2: 对，
1: 所以我们讲70%-80%都是中晚期，就是这个原因。那么这个肿块长的位置大概都是在耳后下方上颈部。有些是发现是怎么的，有些是这个女同事梳头发自己发现的。
2: 一梳梳
1: 还有一些是同事看见，他说你这个颈部一边大一边小。还有一些离奇的情况是到理发店去这个理发。理发师告诉他，他说你这个两部摸上去两个颈部不对称，
2: 一边肿起来了。
1: 对了，所以这种颈部的肿大，这个肿块，它不痛不痒。
2: 所以自己不好发现吗？
1: 对，也要引起这个警惕。它一般摸上去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个中等的硬度。然后这个也比较活动，那么慢慢长大以后，它才会固定，那都是很晚期的了。
2: 明白。
1: 那么除此以外，这个肿瘤继续发展，它会侵入到这个颅内，就会引起这个脑神经，它就会头痛，然后又引发神经以后，它会有面麻，或者是也影响这个眼睛的这个转动。那么我们讲很多病人也有来的，就是一来他告诉你，他说他看东西是重影，
2: 眼睛受影响
1: 了，对，他这个过马路也不敢过，他对面开来一辆汽车，他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重影的，所以他要人扶着过马路的也有这种病人。所以这个鼻咽癌到发展到严重以后，他的症状最后变得是五花八门，所以我们其实要从这个中间把它仔细的把它甄别出来。
2: 明白啊。好，谢谢马院士刚才的讲解哈。说到后面的很多的症状已经是中晚期了，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到那个时候才有所发觉，有所去就医哈，那可能就很棘手了，还是希望找到一些更早期的一些信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说到您刚才讲解的一些早期信号，比如说耳朵的一些影响，回吸

0: 性的这个遗体里代谢血液哈、啊，还有像鼻塞啊、堵子，有些朋友也会说，我长期的过敏，我这慢性鼻炎啊，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鼻子老堵，有时候、一醒，哎呀，也是带血。
1: 对，
0: 春天比较干燥嘛。
1: 对，
0: 究竟怎么来具体的区分，我到底是一个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还是有可能是鼻咽癌引起的这些症状？
1: 我们讲鼻炎的鼻塞是因为鼻腔黏膜整体的充血水肿。
0: 嗯。
1: 通常是两侧鼻腔都会出现鼻塞，那鼻咽癌一般都是单侧，只是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两侧。还有一个就是说，随着体位的变化，两边鼻塞是交替来的。所以有一个特点就是讲，我们讲是白天轻，晚上重，这个鼻塞，并且活动后它血管收缩了，它就改善了。那这些鼻咽癌它是不会有这些症状的、鼻咽癌的鼻塞和带血它都是持续性的、不间断的、所以这一点跟着这个鼻炎是不同的、并且随着肿瘤的增大、它越来越严重
0: 越来越严重
1: 对、那么鼻炎的涕虫带血主要就是由于擤鼻大力、它出现黏膜破损、是吧、那么这样导致它的出血、所以它的本质跟肿瘤引起的出血它也是不同的，一般就是持续的时间短，血量也比较少，慢慢它就没有了。
0: 对，
1: 但是你说持续的都是有涕血，那就要怀疑鼻咽癌了。头痛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鼻炎，它是鼻塞，这个塞了以后它引起的头痛，然后如果你鼻塞改善以后，它头痛就减轻，但是鼻咽癌完全不同，它是因为肿瘤侵犯了颅底、骨头还有神经，它引起这个血管的强烈的这个震动引起这个头痛，那么这个头痛的话并且是越来越加重，有沉重的感觉。鼻炎引起的耳鸣一般都是低频的这个嗡嗡声，而鼻咽癌的耳鸣可以是高调的高频的耳鸣，就像蝉鸣一样。当然鼻咽癌一些特异的症状，比如说鼻炎它就不会出现淋巴结无痛的肿块，它也不会出现神经的这个侵犯的表现，比如说像面麻、浮视这些它都没有。鼻咽癌的症状都是由轻到重，逐渐发展。对于鼻炎来说，它是有时候重，有时候轻，然后它也有缓解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它们本质的区别。
0: 有没有可能我这个人长期的慢性鼻炎，每年都过敏性鼻炎，最后发展发展，我这鼻子就不行了，里边就癌变了，变成鼻咽癌了？
1: 现在我们倒是没有证据发现这个鼻炎最后这个就慢慢的这个变成这个鼻咽癌，我们没有这个证据来说明它。所以不用担心、
0: 这个放心很多。
1: 对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哈，马院士，这个鼻咽癌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比如说我出现了早期症状，如果我没有去处理啊，没有去干预它，大概几个月或者是多长时间就可能进展到这种
1: 没错
0: 中期的症状了。
1: 鼻咽癌这个发展的快慢跟个人不同，我们在临床上看到你去追溯他得了鼻咽癌这个最初的症状，你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他就会告诉你，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鼻咽癌，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患癌，所以他的这个心态没有改变，每天照上班照吃照喝，然后这个肿瘤就发展很慢，那个肿这个人的抵抗力还在，反而是他得到了自己说自己确诊了癌症了，但每天就茶饭不思，这个忧郁，然后这个肿瘤我们可以看到是发展非常快
0: 啊。
1: 所以对于鼻咽癌来讲，他知不知情和这个病人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得鼻咽癌，从我们来讲，从正常到鼻咽癌早期，这个是以年来算的，有时可能达五年，甚至十年，是个慢慢发展的过程中间的，但是如果一旦得了这个成癌了，这个就要根据病人的状态，有些发展很快，有些发展也非常的慢，
0: 明白，
1: 所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非常的重要。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鼻塞回系性的一些问题，包括你早上起来你咳嗽的时候刷牙的时候带点血，你一定要注意哦。包括你像耳朵听力不行啦，这些都是鼻咽癌的早期信号。专家提醒，若出现单侧鼻塞，尤其是早上发现痰中带血紧急情况，就需要注意面对自己的问题，一定要自己去上心啊。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三。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

0: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刚有跟同事聊天，说到之前的时候，就昨天晚上吃了很咸东西都没有办法起来喝酸奶，当然我喝的是无糖的酸奶。这里要跟大家讲一讲，无糖真的不代表无糖哦。
1: 这个是消费者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区，因为牛奶它本身就含有天然的乳糖，所以说酸奶即使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是仍然会含有乳糖，所以零蔗糖它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糖。另外呢，有些零蔗糖的酸奶，它为了保持甜味和口感，会额外添加一些甜味剂或者是糖醇，比如说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甜苷等等。那这些有天然来源的，也有人工合成的，它们在甜度、能量和体内代谢方式上都和蔗糖有所不同。那所以我们看到零蔗糖，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说酸奶中没有额外添加蔗糖，但并不代表没有天然的糖，也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甜味成分。如果大家非常关注糖的摄入，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不要只看零蔗糖这三个字。
2: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金代著名。

0: 家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所以养好脾胃很重要。吃大汤的做法呢很简单，我们用淮山莲子各30克，芡实20克，茯苓10克，那有补脾养胃利湿健脾的作用，你学会了吗？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记得加关注哦。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套运动，一套护心运动，在家练习预防心梗。
1: 来一个预防心肌梗死的运动处方，它包括两个动作啊，一个是原地高抬腿走，另外一个呢叫做擦胸拍心。我们进行原地高抬腿走的锻炼，首先两脚并拢，然后两手呢自然放松于身体两侧。我们像原地踏步一样，只是呢做的时候要求您的大腿是与地面平行的，然后落脚的时候注意不要跺地，我们是正常的落地就行了。来，大家听我口令，左右左右左右。那么这些动作呢，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体力不支，我们从30到50个为一组，每天呢进行3组。大家开始跟我练习这个擦胸拍心的动作。首先呢，我们擦胸是需要两掌摩擦生热的，快速的摩擦两掌，然后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擦我们这个胸前的部位。部位呢大概是从锁骨到肚脐的高度，从中线到我们腋窝的宽度，这样一个范围。来，我们第二遍，擦胸内中外。好，第三遍，擦胸从内到外，从上到下。3次之后呢，我们用右手的虚掌，就是中间凹陷，来拍我们的胸前虚这个范围，同样的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大概是心脏所在的部位，拍击20次。拍的时候呢请注意不要用力的拍出特别大的声响，我们可以想象自己的孩子刚刚喂完奶，然后呢我们给他拍嗝，这个强度就够了。
3: 记得点赞关注哦。
4: 情绪不好我是应该发泄出来还是憋着？当然不能憋着，但发泄也有讲究。中医讲怒伤肝，乱发脾气会加重肝气上逆，耗伤肝阴，更推荐的方式是找人倾诉，或者通过按揉穴位来疏导。给大家推荐3个养肝穴位。第一个，太冲穴，位于足背第一二趾骨结合部前方凹陷处，是肝经原穴，能疏解郁气，清泻肝火，用拇指按揉3到5分钟治酸胀，适合烦躁易怒时用。第二个，内关穴，前臂内侧腕横纹上约3指宽，属心包经，能宁心安神，缓解胸闷焦虑，用拇指按揉每次2到3分钟。第三个，合谷穴，手背虎口处，能调畅全身气机，力度适中，以感到酸胀为佳。
5: 给大家推荐一道酸汤油面鱼浴，里面的配料有油面、大番茄、小番茄、鸡蛋、木耳。目前实际上我们说呢，这个油麦在市场上更多的是油麦面做成的，或者我们用油麦面加工的一些的食物，相对我们的这个精米还有这个精面馒头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它的升糖指数呢仍然是比较低的。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呢低碳水化合物，它同时也含有高质量的蛋白质、亚油酸、贝塔葡萄糖以及多种矿物质元素，可以平稳血糖，首选的一个呢 DGI 又富含营养价值的食物。而鸡蛋呢补充了优质蛋白质和铁，番茄贡献了番茄红素这些植物营养成分，而木耳提供了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这道菜有助于平稳血糖，保护心血管，增强免疫力，还有促进肠道健康。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它实现了 DGI 主食、优质蛋白与多种蔬菜的合理搭配。从中医角度看，这道汤面性味平和，健脾开胃，既有补益效果，还不至于呢壅滞消化不良，适合多数人食用。
6: 秋季肺燥的话，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这一类的症状。柚子性寒，能够清解肺胃之热，同时呢它富含汁水，又可以养阴生津，缓解干燥引起的不适，尤其适合秋季常食辛辣温补食物之后出现上火症状的人群。我给大家推荐两款茶饮，第一个是柚子麦冬玉竹茶，主要是针对秋燥引起的皮肤干燥和口咽干燥，适合平时阴虚内热的人群秋季使用。那么第二款是柚子陈皮茯苓茶，主要是以共同具有理气化痰作用的柚子、陈皮、茯苓做茶饮，主要针对素体具有痰湿偏盛的人群秋季饮用。不过

0: 专家也提醒，柚子性寒，因此脾胃虚寒的人群常表现为手脚冰凉，平时易拉肚子，吃生冷食物后易腹胀腹痛，大便稀溏，建议适量食用柚子，以免加重体内寒气，导致腹泻腹痛等不适症状加剧，进一步损伤脾胃功能。
1: 记得点赞关注哦，
2: 最软啦。
3: 你会发现最近的健康养生都在围绕秋燥啊，这个生活当中的话确实要注意一点点。我们还会推荐一些代餐饮，包括你在生活中要怎么吃怎么喝，对不对？其实这个季节的话，你可以做早上的时候，你不想吃红薯，你就吃南瓜。我那天看到滁州市某一家叫老乡鸡，它里面它那个用红枣蒸的南瓜，如果你自己不想蒸，咱就说点外卖，不要点那些，你点外卖还要是那种会点心，就是特别会点的那种人，你是吗？就多点一些那种不容易让自己去上火的油炸的，特别对健康没有利的。你像你点一下这红枣蒸南瓜，你听的这不是都不错。我那天是给家里孩子点那个蔬菜，因为我自己炒的没有那好吃，我就看到了这道我就点了，然后拼单还点了一个豆腐，跟大家讲讲分享一下啊。我觉得这样点外卖也还好吧，也算健康的哦。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说枕头里的养生智慧，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4: 看看啊，这是一个小枕头，闻闻，这香味还挺明显的哈。这里面装的不会就是山茱萸吧？
5: 是的，那么很多人呢都会用山茱萸来搭配其他的药材，做药枕，包括您刚才闻到的香味儿。那么山茱萸呢，配伍我们的菟丝子、菊花，装入到我们的枕头当中。那么晚上睡觉的时候枕着吧，对于一些老年肝肾阴虚的人来说，改善他的头昏耳鸣、睡眠浅的问题，而且这种啊调养的方式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你的身体就好转了。除了药枕呢，咱们还有另外一种枕头，
4: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再拿出来。哎呦，这个枕头明显沉了很多，里面装的东西够实的啊，但是摸上去啊手感不太一样。这个有点像山茱萸和您刚才说的菟丝子等等那些药物的搭配，就是它是不同的摸上去的感觉，但是这个摸上去感觉更硬一些，
5: 这个感触啊是非常的直接的。所以说山茱萸呢，它的非药用部位就像我们的枣核一样，那么用它的废小料可以做成我们您手里拿这个蓝色的枕头。
6: 那么山茱萸的果核啊，质地的比较坚硬，大小均匀，温润饱满，透气性非常的好，而且呢不板结不塌陷，做成枕头以后啊，能够完美切合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睡眠时能够稳稳地支撑我们的颈椎，起到自然的托举、舒缓、拉伸的作用。那么能有效地缓解我们日常的久坐低头带来的颈肩部的僵硬、酸胀不适，那么对于我们养护颈椎是非常友好的。
4: 记得加关注哦。

0: 跟大家讲，昨天跟朋友在聊天，这个季节掉头发很厉害。日常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多梳头，来改善自己的气血。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算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洁。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时尚营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妙招、小方法。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和各位呢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3号全省晴天到多云，14号夜里起我省的是多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的天气。气温方面，13号全省的最高气温26到29度，受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14到16号我省气温略有下降。17号全省气温回升，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呢还会有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我省。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那么预计明天，周三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5度。那么周四

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8度。就你觉得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好像这个气温在慢慢的下降，但是呢，到了周六这一天啊，哎，这个气温一下就蹭弹高了，到了29度之后，有一个大反转啊。周日，本周日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的同时，也有一个大降温，就是第一天29度啊，有点反常，之后啪就变到了19度。本周日的话呢，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5度，同时呢，迎来了雨水天气。所以最近这几天呢，咱们就晒晒秋哈，多晒一晒，什么衣服呀、被子呀、换洗的东西，都是可以，就是提前的去弄好。这样的话呢，到周末了，哎，下雨就下吧。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的点点滴滴啊。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说是年轻人啊，什么不喝奶茶了，不喝咖啡了，最近在干嘛？在喝大水。听听，好豪放哈，喝大水。怎么喝呢？就是平时咱们就喝一小瓶矿泉水，大概是什么500毫升的，对不对？250毫升啊，500毫升啊之类的。他直接拎个1升的、1.5升的、2升的，然后直接就是去到工位上坐着，或者呢是干什么的时候就提着一桶，天哪，都不是带着一杯哈，一桶水，然后就说喝大水特别的健康。然后呢，前几天也有严肃进入喝大水时代，也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友讨论的是什么呢？哎，喝大水就是放下奶茶、咖啡、含饮料、含糖饮料等小甜水，改为日常饮用并随身携带。刚刚也是说到 1.5至2升的大瓶装的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不仅要喝大瓶水，还要大口大口的喝，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豪饮，摒弃小口慢饮的小水思维。那很多朋友就该说了，这样喝大水是正确的吗？来看一看啊，医生呢表示，用白水去替代奶茶、咖啡、含糖饮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咱把1.5升至2升大瓶水加上大口豪饮，简单等同于科学饮水呢，并不是准确的。医生也是分析了，咱们成人啊，每日的饮水量呢，应该是结合气温啊、运动量啊、饮食，还有咱们自身健康状况所综合判断。那建议呢，成年男性每日饮水呢是在1700毫升，女性的话呢在1500毫升。我的天哪，我这每天这少多少呀？高温或者是出汗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那1.5至2升的大瓶装水，便于携带和提醒补水，但关键啊不在于瓶大，而在于总量适宜，少量多次。如果说咱们短时间内大口猛灌，可能会超过肾脏排水能力，稀释了血钠，从而呢会诱发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头痛、恶心、乏力，甚至意识障碍。所以医生也是提醒，含糖饮料不能够代替白水，心衰、肾衰等需限水患者更应该去遵循医嘱。那公众呢不宜盲目去跟风喝大水啊，比如说你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7: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6: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7: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6: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7: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6: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7: 这个
8: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9: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捡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听，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0: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听见听见好音乐。今天我们要跟你聊的是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刚分享了两首啊，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歌曲跟花有关，有的时候我不说，可能朋友们一时间想不起来。说过了，听过了阿牛的歌，那这个人一定要听，因为曾经他们在同样的一部电影当中共同演出，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包括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伤心太平洋》，对吧？小齐确实有很多歌曲比较经典。继续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蛮好听，而且蛮经典的，来自王力宏《花田错》。

其实，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听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感觉也蛮不错的，比较有节奏感嘛。继续分享跟花有关的歌，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邓紫棋《桃花诺》。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停"哦。

0: 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

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灾害预防和应急响应能力。据分析，预计今夜到明天我市没有雨水打扰，以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14度左右，最高气温25度上下，昼夜温差明显，还请大家适时调整穿着。15号夜里起多降水过程，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4到16号我市最高气温下降至23到25度。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滁州气象新浪微博。
1: 滁州明天晴转多云，14到25度。后天多云转阴，16到24度。舒适度指数5级舒适。穿衣指数4级，适宜穿针织衫薄外套。晾晒指数4级，晾晒条件较好。紫外线指数4级较强。晨练指数4级比较适宜晨练。凤阳晴转多云，14到26度。明光晴转多云，15到26度。定远晴转多云，15到26度。莱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全椒晴转多云，15到26度。天长晴转多云，15到26度。张广晴转多云，14到25度。滁州明天晴转多云，14到25度。后天多云转阴，16到24度。

这是滁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还有今天是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对于有关于减灾你们有了解多少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关注到相关的一些内容，觉得生活当中这些常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了解多一点，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也是一件特别不错的事情。有些人虽然已经成年，处理问题的方式却停留在孩童时期，比如说发脾气、冷战、控制他人、从不认错，心理学上称之为叫情绪幼稚，他在细节中有迹可循。还有就你会发现这种有些幼稚的行为叫做难以深交，情感层面缺乏成熟度，导致他们难以在别人遇到危机、困难、痛苦时给予情绪支持，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对他人的脆弱该做些什么反应。为躲避这层情感负担，他们不可能建立互惠深刻的关系，爱控制，通过发脾气、冷战、唠叨甚至哭泣，让周围环境如我所愿，身边的人都让着我，说不清感受，大脑无法处理复杂情绪，分辨不出自己体验着什么，索性沉默、退缩、封闭。还有难以敞开心扉，可以聊事件但无法诉说感受，亲密关系因此止步。还有很少妥协，沟通中自己为中医唯一中心，不认错不让步，别人与其交流如履负冰。还有就是说不负责，把失败都归咎在其他人身上，就快速防御，容易怀恨在心，不懂宽恕，背着本不属于自己的包袱过一辈子。情绪成熟不取决于年龄哦，取决于是否愿意在言行中多考虑他人。好吧，这点我是完全赞同的。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知道吗？今天有一个微博热搜说秋天最适合嗑点瓜子，就能够解馋又能够补充营养。葵瓜子富含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改善皮肤弹性，保护血管健康。南瓜子锌含量高，锌在人体发育、创伤愈合、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西瓜子含钾量是相较的三倍多，钾有助于控好血压，保护心脏，让肌肉正常收缩。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的吃，在不摄入其他坚果情况下，每周你可以吃50到70个瓜子。我感觉我一年到头吃瓜子最多的季节是秋，是过年的。过年到人家家里面去，亲戚总是喜欢在这嗑瓜子，反而这个季节我吃的少。他前段时间有朋友带了一个那个向日葵，就葵瓜子嘛，剥下来的没有味道，我觉得也怪好吃的。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每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祝大家晚餐好胃口，每天有一个好心情哦。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和抖音停城950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当然新月有时候会开抖音直播，最近没有。你们也可以在抖音停城950的后台跟新月留言互动，跟我们的节目留言，多提一点有啊，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来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接下来的时间，下班路上跟大家讲讲被冤枉很久很久的啥蛋黄。你有没有吃鸡蛋的时候不吃蛋黄？我说实话，其实我个人很喜欢吃鸡蛋，各种什么水煮蛋啊、荷包蛋啊、煎蛋啊，还有我最喜欢的应该是就是水煮蛋了，因为每天早上就如果是正常的工作日的话，我都会去吃鸡蛋。吃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真的可以控制胆固醇吗？就好多人觉得吃蛋黄发胖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之前有在一家就是出去游玩的时候，在一家酒店的自助餐厅，有一个男生他确实很浪费，我想真的是一般人做不出来，他拿了十几二十个鸡蛋一点都不夸张，然后把所有的蛋黄都扔了，然后吃蛋白。那男生我不讲你长得帅与否吧，我觉得这种行为就很可怕了，一点道德没有。真的，你在家我就不管，你在外面的话真的就这样去吃。但是蛋黄是被冤枉过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胆固醇高是不确定的，不是认真的啊。
1: 鸡蛋是我们很熟悉的家常食材，它是帮助人体补充蛋白质的佼佼者，也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好物，还可以做出很多美味佳肴。但是随着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营养获取越来越控制的比较严格。有传言说了，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可以控制胆固醇的摄入，还有人说了，可生食的鸡蛋营养价值更高，更有甚者认为普通鸡蛋营养不够，只是一些功能性鸡蛋，就是吃调配饲料的鸡下的蛋。那么这些说法靠谱吗？用鸡蛋来养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用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鸡蛋的养生奥秘。
2: 随着市场上一些可生食功能性鸡蛋品类的增多，有一些基础疾病和注重营养健康的人群对以下一些热议话题尤为关注。一些三高人群认为蛋黄里的胆固醇含量较高，吃多了可能会增高胆固醇，所以他们吃鸡蛋的时候会把蛋黄抠掉，只吃蛋清。那么三高人群到底能不能吃蛋黄？每天吃多少鸡蛋合适呢？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咱们健康成年人每周摄入的蛋类大概在280克到350克，换算过来呢，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在这个版本的指南中呢，还专门指出了吃鸡蛋要不丢弃蛋黄，建议吃一个完整的鸡蛋。对于健康人群，正常吃鸡蛋实际是不会显著提升血液中的这个胆固醇含量的。对于这些有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慢性病患者或者高危人群，我们还是建议要实施个体化控制，不建议长期大量吃蛋黄，而是每周鸡蛋的这个摄入量呢控制在5个以内，或者隔天吃一个全蛋。
2: 专家表示，大家总是习惯盯着胆固醇对血脂的影响，却忽略了它也是一个营养宝库。其实每天适量的补充蛋黄还有助于改善记忆力和延缓衰老。
3: 实际上蛋黄除了胆固醇还富含这个卵磷脂、胆碱这些成分，以及维生素、叶黄素、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卵磷脂可以乳化油脂，把血液里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乳化成这种微小颗粒，从而减少在血管的沉积，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形成，保护血管内皮，维持血管的弹性。胆碱呢，也是卵磷脂的合成原料，它可以促进这个大脑发育，维持记忆力和专注力，还可以延缓老年人的认知衰退。因此适量摄入蛋黄恰恰可以辅助改善胆固醇的代谢。
2: 关于鸡蛋营养与健康的还有一个热门话题比较受年轻人的关注，那就是可生食鸡蛋。不少商家会宣称可生食蛋比普通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好吸收。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3: 这个可生食啊，只是一套食品安全管控的标准，它并不会提升鸡蛋的基础营养价值。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可生食鸡蛋并不与这个绝对无菌可以划等号，它只是致病菌风险极大降低，一旦发生这个冷链断裂、蛋壳破损或超期储存的条件，无菌蛋也不再是这个无菌蛋。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我们认为这个烹饪后的鸡蛋实际上比生鸡蛋更有利于吸收的。这个生鸡蛋中有一些这个抗营养物质，包括一些胰蛋白酶制剂、抗生物素蛋白，它会降低这个鸡蛋中的这个蛋白的吸收效率。而这个烹饪过程，就是我们在熟化的这个过程中会破坏这些抗营养物质的这个活性。因此我们推荐全熟蛋的形式来饮食蛋白，能够提高鸡蛋的营养利用效率。
2: 除了受年轻人青睐的可生食蛋，现在随着市场上功能性鸡蛋的增多，尤其是一些土鸡蛋、富硒鸡蛋，越来越受到中老年人的追捧。 在他们看来，蛋黄颜色越黄，营养价值就越高，真的是这样吗？功能性鸡蛋和普通鸡蛋相比，究竟有哪些差别呢？
3: 蛋黄的这个色泽主要是来源于饲料里的这个叶黄素、玉米黄质等这些类胡萝卜素的这个含量。现在消费者在市面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这个功能营养富鸡蛋，主要是通过这个科学调配蛋鸡日粮，利用我们蛋鸡的这个自身生理代谢特点，把一些特定的营养素富集沉积到鸡蛋当中，使鸡蛋内的一些目标活性营养成分含量显著高于了这个普通鸡蛋。例如我们现在标准中就规定，富硒蛋的这个硒的含量要大于15到50微克每100克可鲜食鸡蛋，叶酸呢要大于120微克每100克，虾青素要达到500微克每100克。这个营养强化蛋与普通蛋、养殖蛋的这个核心营养成分，包括这个蛋白质和脂肪的差距很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功能蛋它也不是保健品，也不能代替药品，主要用于丰富食物的这个特殊营养来源，让这些营养元素有需求的这个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消费品选择。
2: 专家表示，不论什么品类的鸡蛋，只要每天能够保障摄入量，就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
1: 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蛋黄到底被冤枉多久了？其实我一直喜欢吃蛋黄，在特别减肥的时候会不吃，但是生活中真的不吃又好吗？还不如多吃一点，能吃咱就多吃一点吧。少吃蛋黄或者不吃蛋黄真的不可以控制胆固醇哦，但是可以让生活更健康一点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心情变好起来。有时候网络谣言是不能够听的啊，比如说最近的网传小喀纳斯游客投喂棕熊的视频就是合成的。
1: 近日网上流传新疆喀纳斯景区游客投喂棕熊，引发了棕熊的疯狂索食险酿大祸的帖文和视频引发广泛关注。那这则消息是否属实呢？一起关注真相。

0: 这两天有网民发布的游客纷纷停车拍照投喂熊，直接搭人肩膀抢食，熊没吃够开始拍车窗撞车身等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快速扩散。针对网传不实信息，9月29号和10月8号，新疆布尔津县委网信办连续发布辟谣声明。
1: 近期我们在网络日常巡查中发现一条喀纳斯棕熊投喂相关不实网传信息，经初步研判，该信息文字内容和视频画面与实际不符，初步判定为网络谣言信息，经景区核查确认，网传内容为 AI 合成制作，景区并未发生网传相关事件，已将该 AI谣言线索推送网安部门依法处置，提醒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
0: 据了解，新疆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体系完善，是雪豹、棕熊、紫貂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其中棕熊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警惕性高，日常活动区域远离公路干线及人流密集区。
2: 我们每天通过日常巡护、红外相机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方式监测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及分布状况，暂未监测到棕熊在人类活动区域活跃的记录。该网传视频为 AI 生成内容，并非实地拍摄，在此呼吁大家不要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开展户外活动，严禁投喂惊扰野生动物，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接着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

0: 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1: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
2: 果。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不良商家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并以规避管理为卖点来大肆宣传售卖。这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来看专家的介绍。

0: 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2: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大家目标一致，应该同舟共济，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业逐利。
3: 确实如此啊，不要让学生跟孩子每天之间就是为了这点手机闹来闹去的。哎呦，真的是，我说到闹这个词就是说的比较就像家人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去啊。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和解。就我今天看到一个，就是快乐教育不等于放纵教育，就是如此。你现在不逼那孩子学，对吧，由他们心来，就快乐，快乐学习，快乐学习，快乐就行。其实孩子以后是会就会觉得没有动力，没有一个目标，光快乐怎么行，对吧？你玩手机肯定快乐，但是一直玩你也会很累的，所以适当的休息很重要。又到了下班时间点了，这里祝大家晚餐好胃口，每天好心情哦。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

0: 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塑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 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 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医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 推动形成遵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 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 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脸皮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
6: 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0: 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五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1: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3: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5: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 30%。 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四成是首次亮相。
4: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0: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 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7: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6: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八百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8: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牌，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1: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3: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 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

0: 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1: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3: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3: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1: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

0: 是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3: 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我市多举措推动银发经济提质扩容，围绕聚力普惠服务提质，我市打造城乡一刻钟养老服务圈，规范老年助餐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去年以来，建成九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52家农村幸福院，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00%覆盖，农村覆盖率达51.5%，深耕老年教育提质增效，打造乐学亭城线上平台，累计建成4级老年学校1324所，全市老年教育参与人数达32.4万人。围绕聚焦特色产业培育，我市做强银发制造集群，集聚20余家龙头及配套企业，深耕智能养老设施、银发卫生用品等赛道，深耕皖东中医药康养产业，规模化种植雏菊、葛根等中药材，延伸药膳养生、康养保健产业链条，丰富康养旅居业态，培育2个省级健康小镇、1个长三角康养基地、3个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全市近85%旅行社开通适老化旅游线路。同时，我市聚强基础要素保障，持续推进适老化改造，积极创设老年友好型社区，依托职业学院开设养老护理专业，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与竞赛，建强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要素保障。2025年获批银发产业用地98.304亩，盘活改造21处养老服务设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面积达19.2万平方米，创建老年友善机构1265家。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10月12日晚，以“潮涌江淮，新看滁州”为主题的“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启动仪式再出举办，100余名优质网络主播代表、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等齐聚亭城，正式拉开为期4天的安徽行活动序幕。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牛征芳、省委网信办一级巡视员文霞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勇出席并致

0: 词，牛征芳、文霞平、王彦勇等共同启动活动。王彦勇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活动落地滁州，既是中央网信办、中网联和省委网信办对滁州的信任厚爱，更是展示滁州、传播滁州的难得机会。希望各位主播和媒体朋友多走多看多拍多播，用镜头记录滁州美景，用创意传递滁州美好，让网络流量转化为展示中国发展、传播地方文化的发展增量，让一起看星星、一道看风景成为这个秋天最动人的滁州邀约。在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发言环节，退伍老兵文旅主播黄山扎里扎立国、定远三农主播永恒小燕子蒋燕分别结合自身经历畅谈感悟，分享一路以来的成长与收获。启动仪式后，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举行，会上公益助农主播信猴儿刘姓讲述了团队通过直播带货推荐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据悉，10月13日至15日，优质网络主播代表与媒体记者将深入滁州，探访醉翁亭、小岗村等历史遗迹和改革地标，走进星空营地、特色街区、品牌企业，用镜头定格滁州的绿水青山、人文胜景、发展成就，创作有温度、有看点的作品，以优质内容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凝聚网络正能量。本台消息，10月12日出版的《滁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绘就美丽滁州新画卷》，论学习贯彻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文章强调，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附加题，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是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绘就美丽滁州新画卷。今后5年，我们要始终坚守生态惠民、利民、为民初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绿水青山，以处处奋勇争先的使命感擦亮发展底色，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治理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奋力做好生态新事大文章，努力绘就合唱水清、岸绿、景美、民富的美丽滁州新画卷。
1: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央媒沈梅看滁州今天播出，2026年8月31号新安夜空播出，定远生态修复换新颜，请听详细报道。
2: 从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到生机盎然的森林公园，从功能单一的水利设施到鱼鸟共生的生态廊道，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带您去滁州市定远县看看生态修复换新颜。这个季节，滁州市定远县城东北5公里处的全乌山城郊森林公园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闲、健身观景，沉浸式享受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3: 进来就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的绿色，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是个非常宝藏的地方。
2: 如今风光旖旎的城市森林公园，很难让人联想到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全乌山原有4000多亩省级公益林，山林资源丰富，同时蕴藏着充足的石灰岩矿产。上世纪，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当地依托矿产资源兴建水泥厂，长期无序的开采作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山体破损裸露，最终遗留6处大型采石矿坑，矿山生态修复势在必行。
4: 从2020年起，先后投入3000万元，分两期实施了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治理面积达30公顷，种植苗木超10万株，公园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0%跃升至85%以上。
2: 山水共治，全域提振。定远的生态蝶变不止于矿山富绿，更彰显于河湖水域的生态赋能。坐落于县城南部的江象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总库容1.3亿立方米，流域面积735平方公里。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定远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最大限度保护水域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了防止大坝截流破坏鱼类回游通道，水库专门配套建设了长800米的生态鱼道。
5: 鱼道的作用呢，主要是保障鱼类在繁殖期间可以对上下游的进行联通，确保整个鱼类的生态繁殖不受影响。
2: 除了生态鱼道，水库还同步配套建设生态护岸、生态泄流等一系

0: 列生态设施，维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依托优质洁净的水体环境，江象水库水产养殖品质大幅提升。去年水库迎来三年集中捕捞季，百万斤的渔业资源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1: 好水才能出好鱼，卖了有150万斤鱼，给我们带来的收入也有1000多万。
0: 水库建成之后，这里还悄然成为珍稀鸟类偏爱的冬日驿站。近两年，水库周边已经观测到超过120种鸟类。
2: 2020年上半年，流量天赋比例为76.2%，同比上升4.9%。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构建绿色生态屏障，让美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3: 本台记者孔德兴报道，10月11日晚，首届徽 BA 安徽城市篮球联赛季后赛8进4决胜战在滁州市体育馆打响。本轮对决为3局2胜赛制，前两场双方战成1-1平，本场比赛成为决出4强名额的终极决战。滁州队主场迎战亳州队，经过4节比拼，滁州队以83-74战胜对手，成功晋级赛事4强。比赛开局争夺便异常激烈，场上局势一度僵持。首节比拼结束，滁州队以微弱优势暂时领先。进入次节，两队延续高强度对抗，比分交替上升。上半场尾声阶段，滁州队抓住机会拉开差距，带着5分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进一步提升攻防节奏，加码防守强度。末节比赛进入白热化决胜阶段，双方全力拼抢，寸土必争。决胜时刻，滁州队队员吴海文多次持续突破内线，制造杀伤，帮助球队牢牢守住领先优势。最终，滁州队顶住压力，以83-74战胜对手。此役过后，滁州队成功闯入4强，将对阵宣城队。四强对决依旧采用3局2胜赛制。该系列赛首场比赛将于10月24日在滁州主场开打。滁州加油，停城必胜。
4: 每日天气预报。
3: 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预计15号应有小雨。本次新闻编辑播音白云，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言语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Love Song》，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之手，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宁夏》，这也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单纯的歌词加上梁静茹纯净的声线，相信有人在低声讲述着童话。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1997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都市夜归人》，同名主打歌以深夜意象描绘都市人的情感迷茫与孤独的心境。歌曲也是许美静音乐风格的典型代表，旋律清冷克制，刻画现代人在爱情中与生活中的漂泊感，成为了90年代华语都市情歌的重要符号。1997年，许美静凭借收录该曲的《静听精彩》13首专辑，蝉联香港排行榜3周冠军，也奠定了她天后杀手的乐坛地位。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0: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彼此刻尽日子。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沉默，连呐喊都变成了苦笑。我不敢平凡，却在日复一日熬成习惯。

后还牵肠着剧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五千万。

要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说在南宋，有一个诗人，姓戴，叫戴复古。这个戴复古啊，生于一个穷书生之家，他的父亲叫戴栋，一生是酷爱作诗啊。就觉得这个诗歌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事物，作诗是人生最大的乐事。但是这位只作诗不考试，不去应试，不去奔仕途，按现在来说是个纯粹的那么一个文艺青年，你想这样那能养活家吗？所以混得呀穷困潦倒。朋友们见面呢都劝他放弃作诗啊，去应试去吧，求官去吧，求个一官半职，未来封妻荫子，这多好啊。但是呢戴栋对此毫无兴趣，就这么呀一辈子穷困潦倒啊，一直走到自己生命尽头，戴栋啊仍然是穷困潦倒之人呐。那么这个时候，戴栋的妻子刚刚为戴栋产下一子，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呀还在襁褓之中。戴栋在病榻上给这个孩子起了名字，叫做戴复古，就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啊有古人的那种诗情。对这个孩子戴栋可以说呀寄予厚望啊，也难怪呀，孩子刚出生不久自己就要告别人世了，那心里头不舒服啊。躺在病榻上，这戴栋就跟亲友们说了，说我知道啊，人谁都不免一死啊，所以对于死 我呀无所谓，因为谁都得死，哎，早死也好，晚死也罢，无所谓。但是唯一的遗憾呢，我呀没来得及把我这孩子培养成一个好的诗人呢，所以万望各位亲友能够好好的抚养这个孩子，让他长大成人，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呢。说完之后啊，这戴栋就语释长辞了。那么后来戴复古在母亲的拉扯下逐渐的长大，也非常的喜欢作诗歌。那么后来从母亲口中，从亲友嘴里都得知了父亲的临终遗愿，大为感动啊。哦，我父亲他想让我成为一位诗人呢、哎呀，我必须完成我父亲的遗愿呢，就立下决心要立志继承父志，专心学诗。所以戴复古是广交良朋益友啊，大家一起互相切磋诗歌，最后机缘巧合拜在当时大诗人陆游的门下，跟陆游学诗啊。你想想陆游那诗写的多好啊，跟随陆游进步非常快，这诗名啊也是越来越大呀。那么最开始啊，戴复古跟他的父亲一样，哎，对当官呢没太大兴趣，而是呢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写诗上。写诗得有情而发呀，不能够说关门造车呀，最好的那就是出游行万里路，观赏祖国大好河山，这样呢容易激荡起腹中的诗情啊。所以最开始早年的戴复古也是如此，淡泊名利，喜欢出游，踏遍了南宋小朝廷的山山水水呀。那么后来呢，不当官不行啊，不当官就走了自己父亲的老路了。自己父亲不就是穷困潦倒一生吗，光知道写诗，用什么来养活自己，还得做官。那么戴复古为了生活所迫，最终啊还是做这个小官。那么做小官期间就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哎，没有记载。总之知道出事了，违反了国家的法度了，被国家呢就判刑了，判流刑，流放到江右武宁啊，就把这位戴复古啊给发了。那么宋代的流罪哎有多种形式，就按照这个犯罪分子啊，哎，他犯的罪行的严重程度有多种多样。一般来说这个流放地呀、啊、主要是各州的驻军所建的牢城，所以我们读水浒经典的牢城营啊，沧州牢城营，孟州牢城营，都是牢城。这个地方啊就是发放流放犯的。那说要是把你发到牢城去了，你的罪过呀就比较大，脸上刺字啊，得打着枷锁呀，有戒差压着呢，压到牢城营去服劳役去。你看水浒传上面的像武松啊，宋江啊，林冲啊，这不都发送过牢城营吗，就犯罪比较重。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犯罪比较轻一点，这就直接的归当地州府劳役，就说把你发了，发了呢发不远，发的距离最远不超过3000里，那么最近呢500里地。这个戴复古被发到了武宁，武宁

在江西呀。那这就说明啊，代父古犯的罪比较轻，流放之地呀比较近，属于500里之内的。那么像这种流放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你到当地呀，你别出圈，别离开当地，把你发到哪里，你就在哪里待着，这一圈地只要不离开就行了。那至于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自由的。啊，有的呢花点钱就不用去服什么劳役，像自由人似的，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不离开所在地就行。哎，几乎啊，在这个地方，如果不说话，哎，不告诉人家，就好像是个正常人一样。那么这戴富古啊，就被流放到了武宁，他的罪过就比较轻，平常没事儿，自由人，又是个诗人，很快的就跟当地的文化圈这些才子们，结交一起了。戴富古本来就有诗才呀，跟这些人这么一相交，哎呦，大家一看戴先生才华了得呀，所以当地很多人呢都很尊敬他，都很捧他，捧来捧去，就被当地的一个富翁给知道了。那也许某一次有一个场合，大家坐在一起饮酒，通过饮酒，这个富翁觉得戴富古这个人呢，人长得好，才华也高，犯的罪呀，可能不算什么大罪，过那么3年，罪过满了，那就有可能啊，还能够当官。也就说呀，戴富古是一个潜力股，对这个年轻人，我不能放过。为什么不能放过呀？感情这个富翁啊，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啊，美貌多情，才华横溢，通晓诗书啊，提笔能写诗填词，一代才女。越是这样的女孩子，眼光越高啊，一般的男的看不在眼里，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拖来拖去，拖到今天就成大龄女青年了，剩女了，在家中啊仍然没有婚配。那作为做父亲的富翁，那能不着急吗？也曾经啊给自己女儿啊找过很多的亲事，但那些男子啊都不入自己女儿的法眼呢。女儿就觉得这些人都没才华，我要嫁就嫁一个有才华之人呢。今天遇到戴富古了，一看他的诗词才气逼人呢，就问戴富古说，戴先生，现在您是一个人在这武宁城吗？啊，可不是嘛，我就独身一人。哦，身边就没有一个服侍的，犯罪之人何来服侍啊？这富翁一听心中高兴啊，这就说明啊戴先生没有婚配呀。按说呀这话不该从我嘴里说出来，但是呢也是为情所迫吧，不由我不说，是这么着，我有一个女儿啊，年纪也不小了，喜欢诗词，一直未有出阁呀，如果戴先生不弃，我愿把我的小女嫁给戴先生直走。什么叫直走啊？给戴先生你家呀拿条走，你看如何呀？戴富古一听，没想到我到武宁还有这么一步桃花运呢。我是没什么，不知道小姐能不能看中我。一定能看中，怎么，我家女儿啊，她就爱惜像戴先生这样的才子，你等我的信儿。就这么着，这富翁啊高高兴兴的回到家中，拿了戴富古很多的诗稿啊来见姑娘，说为父今天呢给你看中一门亲事，这个人呢
是当世的大才子陆游先生的得意门生，写诗非常好，估计你也听说过他的诗名。哎，这是他写的诗，你看看，如果觉得可以，爹就把你许配给他了。老大不小了，姑娘该嫁人了。这小姐一听，哦，世上还有这样令爹爹称赞的人才吗？好，我看一看他的诗稿吧。于是这个小姐呀，就接过来戴复古的诗稿，这么一读，哎呀，一发不可收拾。确实，戴复古真大才子也。姑娘芳心就动了。那既然爹爹你看中他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为主，闺女我呀，没有其他话说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富翁一听啊，高兴坏了呀。怎么老大难问题解决了？哎呀，早该嫁人了。好好好，我马上找戴先生提亲。你看反提，女追男，反正富翁家有的是钱，人家根本不在乎什么钱财，只要是能够把我闺女娶走，啊，给我闺女找一个好的人家就行了。于是这个富翁亲自向戴复古提亲。戴复古大喜，自己在武宁孑然一身呢，那太孤单了。哎，没想到居然在这里还落一老婆，那能不高兴吗？更何况这还是个富家女子啊。这下子那等于有了美人又有了家财了，戴复古能不高兴吗？当时就应允了。简短截说，富翁啊亲自操办，就把姑娘嫁给了这么一个流犯戴复古。你想，戴复古是个流犯，在武宁举目无亲，也没有钱财，不用人家富翁啊全部陪送，嫁姑娘陪送，给了戴复古又买房子又给钱，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就这么着，戴复古跟着小姐就成婚了。婚后夫妻是非常恩爱呀。这小姐一接触戴复古，立刻被戴复古的才气所吸引住了，立刻是倾心于自己的这个丈夫，对丈夫扶持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那戴复古啊也对自己这位妻子非常满意，两个人都有才华呀，平常无事那是诗文相和，夫妻俩过得特别的幸福美满。一晃三年过去了，突然间有一天，戴复古对自己的妻子说了，说我呀刑满了，我该回家了。妻子高兴啊，好啊，那太好了，从今开始你是真正的一个自由之身了。那既然你要回家，为妻我和你一起回家去见婆婆，你不还老娘吗，公公死了，哎，一起回家见一见你家的亲人吧。戴复古听到这里，这脸上啊面带难色，怎么了？妻子一看，这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吗？贤妻呀，确实，有些事情我难以启齿啊。嗯，有什么事情，但讲无妨，咱俩是夫妻，还有什么事情要瞒我们？哎呀，贤妻呀。这怎么说呢，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想对你说，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启齿。那么现在呀我刑满了要回家了，我不得不向你坦白了。他一说这话，妻子是更

0: 当时啊也喝点酒，我脑子里也没转出圈来，结果呢，这咱俩就在这里呀、啊、成夫妻了。婚后啊好几次我都想开口，但是呢我又怕你伤心，拖来拖去，拖去拖来，一直拖到今天。但今天我要回家了，这件事情我琢磨着不能再瞒你了，所以呢，我就如实相告了。什么爱？戴富古这个妻子怎么这个妻子啊？老家还有一位呢。如果放到我们今天，这算犯了重婚罪呀。但古代没这个法律。那你想想这个妻子。什么感觉？那真如同晴天一个霹雳呀！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般，啊，哭嚓，整个人呢就如同掉进了冰窟窿似的，一下子懵了。恩恩爱爱，夫唱妇随，3年时光，郎情妾意。生活富足，幸福美满，突然之间告诉我，他在家中早已有了妻室，现在这是要抛弃我，去找他那妻子去呀？天哪，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事到如今，你怎么闹啊？只能自己宽慰自己呀，说夫君呢？你不该瞒我这么久啊！你应该早告诉我才是啊！没说嘛，早就想告诉你，但是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说呢？这都，难以启齿。你现在怎么启齿了？好了，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也不再说什么了。不是你原来已然有了妻房了吗？那么我还跟你回去，作为你的小妾，不就行了吗？我退一步，我作为小妾，那个年代的婚姻，它允许呀、啊，哎，一夫一妻多妾制吗？允许，我做个小行不行？哎呀，不合适，不合适，怎么呢？我那妻子啊，比较妒忌。啊，妒忌心比较强，他是不允许有其他女子来我们家的。再者说了，我这还有孩子呢，我这回去啊，主要是啊思念孩子，妻子倒无所谓，我觉得爱你比爱他更多一些。到现在这戴富古还说这话呢。什么？戴富古的妻子一听，哦。合着我当小妾跟你回去都不行啊，这不太合适。哎，戴妻现在呀、啊，这心是冰冷冰冷的呀，扭头走了，干嘛去？找自己的父亲来了，就把这个事情告诉那位富翁了。富翁一听是勃然大怒啊，好个小子呀，啊，想当年我问他了。我问你是独自一人吧？他说是独自一人，我以为他没有妻房呢。哦，闹了半天，他告诉我，是在武宁独自一人，在老家还有妻室，这不是坑人吗？我找他去，我非得跟他理论理论不可。老头气得火冒三丈，就想找戴富姑理论，慢着，被女儿给拦住了。爹爹呀，算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冤冤冤呐！你要是无缘，就不会跟着戴富古相见；没有这个缘，咱们就不会相识；不会相识，就没有未来这个婚姻；没有婚姻，就不会有我的冤枉。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其末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戴复古的妻子一听，哦，合着我当小妾跟你回去都不行啊，这是不太合适。哎，戴妻现在呀，这心是冰冷冰冷的呀。既然如此，您还跟他理论什么呀？即便是留住他的人，您能留住他的心吗？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心不在我身上的男人再继续生活下去呀？算了，他既然想走，咱就放他走吧，让他寻找他的幸福去吧。可女儿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呢？戴妻惨然一笑，我以后，我还有以后吗？
8: 女儿，你这什么意思？
7: 我就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8: 那现在你想怎么办？
7: 咱们不仅不要拦他，还要赠送他穿资路费。我拿出我的金银首饰以及我的积蓄，全部送给他，以作仁至义尽，以酬夫妻一场。哎呀，女儿啊，你的心也太大了吧。爹爹，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此事到此为止。你看，这戴复古这个妻子，哎，性格刚烈呀。性格刚烈的背后，那叫做万念俱灰呀。回到家中，像没事人似的，帮着戴复古收拾行囊包裹，给戴复古套了个车，还送了一个书童，另外呢，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全部送给了戴复古。戴复古挺不好意思，哎呀，这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你留在自己身边，以后啊你还得用呢。用不着了，送给你，一路比较富裕吧。另外我还有最后一件东西送给你，希望你能够保留着它。什么东西？说着话，戴复古的妻子从怀里头摸出了一张纸笺，就把这张纸笺

呢，送给了戴复古。戴复古拿到手里这么一看，是一首词。谁写的？就是戴复古这个妻子写的呀。这首词啊，词牌名叫《祝英台近》，写的什么呢？戴复古这么一看，这个时候戴复古的妻子已然把这首词给吟诵出来了。惜多才，廉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间，人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如何诉？便叫缘尽亲生，此身已清许。卓越蒙言，不是梦中语。后悔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交奴坟土。哎呀，这首词啊，可以说是撕碎人心呐、啊！我的命太薄了，我没办法留住你呀、啊！我气血断肠，写下这首词。那么从此后，咱俩缘尽了。可惜我身已清许。想当年你我在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是如此真切，哪里是梦中之语呢？如果有朝一日你还能回来，请不要忘记在奴家我的坟上交杯酒，祭奠祭奠我，我心足慰了。戴复古看到这里，心里也不是滋味啊，觉得有愧于人呐、啊，赶紧一咬牙上了车，吩咐快走。他回去了，他倒是走了，他的这位妻子万念俱灰，就在他走的当天晚上，投河自尽了。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戴复古啊，再一次的回到了武宁，到这一打听，这才知道自己那位妻子已然去世十年了。戴复古心中很是愧疚啊，就来到了妻子的坟前，在这里写下了一首《木兰花漫》：莺啼啼不尽，任燕语语难通，这一点闲愁十年不断，恼乱春风。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兰稿新帐绿茸茸，留恨落花红。念着破春山，当时送别灯下裁缝。相思漫然自若，算云烟过眼总成空。落日楚天无际，凭栏目送飞鸿。这戴复古说了，说我十年间呐、啊，萦绕在心头总有一点点孤独愁苦，从未间断呐、啊。今日就地重来，可是你我的这位故人却再也看不到了，但是小楼东边的杨柳却依然如故，我仍然眼前能够浮现出曾几何时你我共同在粉壁题诗，而如今这墙壁已然残破，诗句也无影无踪啊。今天我特地穿来的是当年你送别我的时候
连夜在灯下为我裁制成的春衫。看到他，我心中滴血呀，折磨我的是无边无际的思念之苦。算起来，往事如烟，从眼前已经过，这一切都成空了。我只能孤单地在今天这暮色当中，仰望着漫无边际的楚天，依靠栏杆，目送着远去的飞鸿。哎呀，戴复古啊，这首词写的是绵丽哀婉，情感深切，动人至深，满篇的悔恨。但我们要问一句，戴复古啊，戴复古，你这10年之间在干什么？你享受人间天伦之乐，你游山玩水，吟诵诗歌，你结朋交友，觥筹相错，你春花秋月，享受生活。10年之间，你可曾动动心思，过来看望看望这被你欺骗了3年的妻子？你可曾怀念杨柳楼东？你可曾怀念铜蹄粉壁？你可曾怀念身着的春衫？你可曾怀念那是人家灯下裁缝？哦，今天你又来到故地，看到人家已经成了荒冢，你受到了内心的谴责，却写下这首悼诗，悼述传颂。你想干什么？你想给后人留下一个你是一个满怀悔恨思念妻子的情种。但是我们说，你肮脏的内心玷污了你妻子这么好的一个女子心中那纯净的爱情，所以你的妻子殉的不是你，也不是那情，而是他们心底的一个纯洁的爱情梦。提起寇准呢，很多人都很熟悉，因为在传统曲艺、传统戏剧当中，这个人很有名，人送外号叫寇老仙儿。为什么叫老仙儿呢？说他是山西人，一说话呀，一口的山西腔，在杨家将上、呼家将上都有着寇准的身影。其实历史上的寇准呢，他不是山西人，他是陕西人，他是华州下邳人，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渭南人。寇准字平仲，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呀。他的父亲叫寇襄，在后晋的时候就高中过进士甲科，就当官了，后来被封为国公啊。那么寇准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自幼就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再加上寇准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好学，所以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吟诗作对了。在当时啊，大家都称他为神童啊，聪慧过人呐。寇准的家乡啊，离着西岳华山非常近。有一次呢，寇准的父亲和一帮朋友一起结伴去华山游玩，带着小寇准。寇准当时多大呀？寇准才7岁。跟随父亲来到华山，这么一看，哎呀，7岁的小寇准就被华山高大雄伟、险峻巍峨的气势给惊呆了。这华山是五岳之一呀，五岳分别是东岳泰山、中岳嵩山、
北岳恒山、南岳恒山，这俩横同音不同字，再加上西岳华山。要说最险的，就得说是西岳华山了。要么后来武侠小说里面，怎么来个华山论剑呢？为什么不到嵩山论剑，到泰山论剑呢？就说明华山太险了。不有那句话吗？自古华山一条道啊，就说明华山太险。险，那也得爬呀。越险风景越美呀。这寇准就跟着父亲，跟着这些叔叔伯伯们一起爬华山。爬到上午头，大家也爬累了，就找到一块空地，干嘛呢？野餐呢。古人跟我们今天一样，出去郊游，饿了往旁边一坐，铺上布啊，把带来的食物啊往上一摆，大家该喝酒喝酒，该聊天聊天，是一种野趣。古人也如此啊，这一帮人都不是平常之人呐。寇准的父亲寇襄，那大官，后面带着家奴呢，家奴们都拎着食盒呢，过来赶紧摆上，食盒摆上，酒倒上，寇襄跟着一帮朋友就开始吃吃喝喝起来。那人家都是文人呐，酒过三巡之后，这些人呐就开始吟诗作对，文人游戏嘛，哎，玩得非常的痛快。七岁的小寇准瞪着一对乌黑的眼睛，一边吃东西一边就听父亲和叔叔伯伯们他们的诗文唱和。听到佳句的时候，寇准呢会心一笑，听到哪句诗写的不怎么地，寇准的小眉头啊也是不住的皱。耶，这叔叔大爷们一看，哦，我们常听人说呀，说这寇准可是个神童啊，别看才七岁，写诗作文连教他的先生都夸奖啊。今天甭光咱们说呀，是不是让小寇准也在这里给大家作诗一首啊？有人这么一提议呀，其他人架秧子，好好好，怎么逗小孩玩嘛，好，让小寇准呢作诗一首。哎呦，这寇襄一听，你们呐，这不是难为犬子吗？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敢在众位大儒面前班门弄斧呢？哎呀，你呀甭管，你这当爹的呀，天天这不行那不行，把孩子自信心都吓没了。哎，甭害怕，我们给你做主。寇准呢，现在你敢不敢吟诗一首啊？七岁小孩，小男孩，那怕什么呢？寇准胆子当时就大呀，小眼一瞪，我敢，嗯，有志气。好，这么着，寇准呢，既然今天我们到了华山，你呀，干脆就以咏华山为题作诗一首怎么样啊？有人还说呢，对呀，你肯定读过书吧，知道曹魏时期有个曹植、曹子建，人家能够七步成诗啊，你今年七岁，那看看你强还是曹子建强，这不瞎比吗？七不跟七岁有关系吗？大家都孩子嘛。哪知道寇准呢，小孩是毫无惧色，啪就站起来了，小胸脯一拔，双手往后面一背，脖子一梗梗，嘴那么一撇，脑袋往上那么一扬，哟，大家一看这范儿就起来了哈。就见寇准呢在这些叔叔大爷面前把眉头一拧，琢磨了一下，开始往前迈步，一步两步三步，这还有好事者给人数着，刚迈出三步，寇准说有了哟。大家一听三步这诗就有了啊，大家赶紧鼓鼓掌，让小寇准给大家把这首诗吟诵出来吧。哗，

0: 当时啊，大家是掌声雷动啊。就见寇准把小脑袋瓜一摇晃，做了一首五言绝句：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哟，大家一听，哎呀，好诗啊！怎么的？你看这首诗啊，那无怪乎是孩子写的，写的特别的天真，特别的直白，他没有像大人那样，这个成人写诗啊，就不那么质朴了。有一他不说一，他非得绕着弯儿，他说五减四，他非得绕着说。很多的修饰，很多的词藻，很多的隐喻，孩子不这样，孩子是见什么写什么，见什么景写什么情，非常直白。但是直白当中透出一股大气。什么大气？魂不吝的大气，傲视天下的大气。就这种大气呀，未来跟随寇准一辈子呀。这首诗写得很直白，只有天在上，那意思可不只有天在上吗？哪有一个山在上面呢？无论你再高的山，你也顶不过天，所以更无山于齐啊，没有山真正的跟天一边高。举头红日近，抬起头来看到太阳啊，离自己很近。怎么呢？现在已经到了华山之巅了，这华山太巍峨了，都马上接近天了。回首白云低，低头往下一看，这云彩都踩在自己脚底下了。好啊好啊，大家热烈鼓掌，掌声雷动，一个个都挑起大拇哥称赞呢、啊。这孩子呀，真不愧为神童啊啊！三岁看老，这七岁也更看老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啊。你看吧，他迟早成为国家栋梁之才。果不其然呢，又过了十多年，寇准果然才学大进，19岁的时候，他赴京应试，一下子就考中了进士。进士多难考啊，有那么句话叫五十少进士，50岁考中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人家寇准19岁就考中进士了。那当时啊，有人呢就告诉寇准说，你啊马上面临着皇上对你的面试，当今圣上啊不太喜欢年轻的，他认为年轻的浮躁，他喜欢那些老成的。你今年才19岁呀、啊、万一见到皇帝，皇帝一问你多大了，你说你19岁，皇帝不喜欢你，就有可能把你的进士资格给取消了。你呀、啊、干脆见到皇上，皇上要问你年龄，你往大了报，你说你今年23了，25了、不行29了，有我这样29的吗？啊，逆生长吧，你反正是找个辙，忘老了说，保取功名嘛。寇准把脑袋摇晃啊，说不行。为什么呢？人以诚实为本呐、啊，我不能欺骗皇上，我是多大了就是多大了，皇上用我不用我那是他的事儿，我不能够为人不诚信，欺君之罪我更担当不起呀、啊。后来这事儿啊，被当时的皇帝宋太宗就给知道了。嗯，宋太宗一听，这小孩好啊，别看19岁，老成，我喜欢，录取为进士。就这么着，寇准进入了仕途，后来一步一步的做成了宋朝的宰相。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中国诗歌故事，我是王风尘。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中国诗歌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由于这个故事里头涉及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位大咖，而且还反映了这个大咖那种龌龊的内心，或者说是内心的阴暗一面，而备受后世儒家或者这位大咖粉丝的质疑。他们极力的认为这则故事是假的，这则故事只是传奇小说，是对这位大咖的抹黑。但是更多人相信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应该是种事实。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无论他表面多么正人君子，他的内心深处有可能都会有阴暗的一面，灰暗的一面，这才是人。那无论这则故事是真正的历史故事，还是说是被后世所演绎了的传奇故事，他都不失为一段曲折凄美的故事。那么我们不妨就当故事去听吧。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至于它的历史真相到底如何，那么我们还是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们去做考据去吧。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南宋初年宋孝宗的时候，在台州，就是现在的浙江天台县，台州军营当中啊，有一位名妓，就是有一位妓女，叫做严瑞，字幼芳。在这里啊，咱多说几句，宋时的妓女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它有所区别。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啊，宋朝公务员的福利都非常高。那为什么有人说宋朝是个文人天下呀？宋朝的文化也那么灿烂呢？这就和宋朝朝野上下都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这么一个全社会的思维意识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时的文官公务员呢，福利非常好，政府不光提供你衣食住行这样的条件，连家里的仆役呀、丫鬟呢，他们的薪水，甚至说你的官员冬天的 炭火，夏天的取冰，冬暖夏凉嘛。像这种费用，再甚至像油盐酱醋，国家都给报销。而且呢，官员可以公开招妓陪酒，你可以招揽妓女到你府上啊，开个 party， 在一旁助兴。但您听明白喽，是可以招妓陪酒，并不是侠妓。你说我包揽一个美女陪我睡觉行不行？不行，这就踩线了，你不能够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啊，我们就明白了，当时的妓女啊，有一大部分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就是靠着自己的技艺吃饭的，而不是靠着出卖肉体和灵魂吃饭的。另外，官员去招妓也不能随便招，小巷子里头那像梅花馆啊，红灯区，我随便拉一个不行，你必须到国家认证的正规的妓女场所去那里召妓，这才行。哦，还有国家认定的，有啊，比如台州军营，这里的妓女那就是国家认可的认证的，这叫做官妓。那什么人才能当官妓呢？大多呀都是获罪的命官，他们的妻女就被赶到这种场所去充当妓女。所以这批官妓他们的文化修养，整体的个人素质都非常高。你想想，当官的妻女那往往都是大家闺秀，那都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所以每个人呢都擅长琴棋书画。当官的家里开 party， 把这样的官妓招揽到家中，给大家饮酒助兴，又能唱又能填词，能够跟这当官的诗文合唱，那也算一种情趣。所以宋朝的公务员们呢都活得非常滋润，每个当官的手里头都有一本当地的官妓花名册，这上面都登记着目前在妓的那些官妓。那台州官员手上也有这么一本花名册，花名册里就写着严蕊的名字。严蕊这姑娘啊，那可以说是台州官妓当中的娇宠、佼佼者，顶了尖的花魁。她不仅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样样皆通，歌舞吹弹无一不晓啊，而且呢懂历史，懂人情，写诗填词也是非常的别致。可惜呀，红颜薄命啊，因为父母早亡，家道落败，命运不济，沦落风尘。但是你别看严蕊姑娘沦落风尘，洁身自爱呀，那就如同烂泥塘中绽放的一只洁白的莲花似的，那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呢。性格刚烈，讲义气，重真情，虽为女子是不让须眉呀，颇有侠士之风。像这么一个奇女子，在台州啊就成名人了，很多世家子弟是争相与之交往啊，都纷纷拜倒在严蕊的石榴裙下，甚至外地都有很多的书生雅士，闻名不远千里前来拜望啊，都争相目睹严蕊的芳颜。那单说这一年，台州啊又来了一位新任知府，此人姓唐，叫唐仲友。这人呢性格刚直豪放，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弱点，就性格比较急躁一点。此人来到台州充任知府。
7: 现在是早上六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

0: 理财、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

0: 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1: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 我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 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

0: 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三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滁州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近年来，我市从聚力普惠服务提质、聚焦特色产业培育、聚强基础要素保障三方面入手，推动银发经济提质扩容。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在滁启动，百余名优质网络主播代表、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齐聚亭城，正式拉开为期4天的活动。央媒省媒看滁州今天播出，2026年8月31号新安夜空播出地远生态修复换新颜。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 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我市多举措推动银发经济提质扩容，围绕聚力普惠服务提质，我市打造城乡一刻钟养老服务圈，规范老年助餐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去年以来，建成9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52家农村幸福院，实现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100%覆盖，农村覆盖率达51.5%，深耕老年教育提质增效，打造乐学亭城线上平台，累计建成4级老年学校1324所，全市老年教育参与人数达32.4万人。围绕聚焦特色产业培育，我市做强银发制造集群，集聚20余家龙头及配套企业，深耕智能养老设施、银发卫生用品等赛道，深耕皖东中医药康养产业，规模化种植雏菊、葛根等中药材，延伸药膳养生、康养保健产业链条，丰富康养旅居业态，培育2个省级健康小镇、1个长三角康养基地、3个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全市近85%旅行社开通适老化旅游线路。同时，我市聚强基础要素保障，持续推进适老化改造，积极创设老年友好型社区，依托职业学院开设养老护理专业，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与竞赛，建强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要素保障。2025年获批银发产业用地98.304亩，盘活改造21处养老服务设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面积达19.2万平方米，创建老年友善机构1265家。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10月12日晚，以潮涌江淮新看滁州为主题的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启动仪式再出举办，百余名优质网络主播代表、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等齐聚亭城，正式拉开为期4天的安徽行活动序幕。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副秘书长牛征芳、省委网信办1级巡视员文霞平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勇出席并致辞，牛征芳、文霞平、王艳勇等共同启动活动。王艳勇在致辞中表示，本次活动落地滁州，既是中央网信办、中网联和省委网信办对滁州的信任厚爱，更是展示滁州、传播滁州的难得机会。希望各位主播和媒体朋友多走多看多拍多播，用镜头记录滁州美景，用创意传递滁州美好，让网络流量转化为展示中国发展、传播地方文化的发展增量，让一起看星星、一道看风景成为这个秋天最动人的滁州邀约。在优质网络主播代表发言环节，退伍老兵、文旅主播黄山扎里、扎立国、

0: 远三农主播永恒小燕子蒋燕分别结合自身经历畅谈感悟，分享一路以来的成长与收获。启动仪式后，网络主播培训交流会举行，会上公益助农主播信猴儿刘姓讲述了团队通过直播带货推荐农特产品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据悉，10月13日至15日，优质网络主播代表与媒体记者将深入滁州，探访醉翁亭、小岗村等历史遗迹和改革地标，走进星空营地、特色街区、品牌企业，用镜头定格滁州的绿水青山、人文胜景、发展成就，创作有温度、有看点的作品，以优质内容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凝聚网络正能量。本台消息，10月12日出版的《滁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绘就美丽滁州新画卷》，论学习贯彻是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文章强调，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附加题，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是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绘就美丽滁州新画卷。今后五年，我们要始终坚守生态惠民、利民、为民初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绿水青山，以处处奋勇争先的使命感擦亮发展底色，要深化污染防治攻坚，加强生态治理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奋力做好生态新事大文章，努力绘就合唱水清、岸绿、景美、民富的美丽滁州新画卷。
1: 央媒沈梅看滁州。
0: 央媒沈梅看滁州今天播出2026年8月31号新安夜空播出定远生态修复换新颜，请听详细报道。
2: 从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到生机盎然的森林公园，从功能单一的水利设施到鱼鸟共生的生态廊道，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带您去滁州市定远县看看生态修复换新颜。这个季节，滁州市定远县城东北5公里处的全屋山城郊森林公园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不少市民前来散步休闲、健身观景，沉浸式享受家门口的生态美景。
3: 进来就感觉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的绿色，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是个非常宝藏的地方。
2: 如今风光旖旎的城市森林公园，很难让人联想到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坑。全屋山原有4000多亩省级公益林，山林资源丰富，同时蕴藏着充足的石灰岩矿产。上世纪，为赋能地方经济发展，当地依托矿产资源兴建水泥厂，长期无序的开采作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山体破损裸露，最终遗留6处大型采石矿坑，矿山生态修复势在必行。
4: 从2020年起，先后投入3000万元，分两期实施了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治理面积达30公顷，种植苗木超10万株，公园植被覆盖率从不足30%跃升至85%以上。
2: 山水共治，全域提质，定远的生态蝶变不止于矿山富绿，更彰显于河湖水域的生态赋能。坐落于县城南部的江象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总库容1.3亿立方米，流域面积735平方公里。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定远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原则，最大限度保护水域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了防止大坝截流破坏鱼类回游通道，水库专门配套建设了长800米的生态鱼道。
5: 鱼道的作用呢，主要是保障鱼类在繁殖期间可以对上下游的鱼进行连通，确保整个鱼类的生态繁殖不受影响。
2: 除了生态鱼道，水库还同步配套建设生态护岸、生态泄流等一系列生态设施，维护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依托优质洁净的水体环境，江象水库水产养殖品质大幅提升。去年水库迎来3年集中捕捞季，100万斤的渔业资源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6: 好水才能出好鱼，卖了有150万斤鱼，给我们带来的收入也有1000多万。
2: 水库建成之后，这里还悄然成为珍稀鸟类偏爱的冬日驿站。近两年，水库周边已经观测到超过120种鸟类。
7: 2020年上半年，流量天赋比例为76.2%，同比上升4.9个百分点。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构建绿色生态屏障，让美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

0: 情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